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向内陆缓慢走了一天。那昨天台风中心呢，仍在安徽境内，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那预计今天中午前后，巴威呢将进入江苏，并且穿过淮北地区，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那将给江苏呢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那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和海区大风黄色预警是持续生效中。

不少朋友也是注意到啊，气象部门呢对巴威的风雨预报啊，几乎呢是每天都有变化。对此啊，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也是解释，台风风雨预报的精准度面临多重挑战。那首先，影响因素呢是十分复杂，不仅与台风路径有关，而且呢还与台风自身的强度和结构密切相关。那他也是指出啊，巴威呢也是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结构哈，中心及其南侧的对流降水更为强烈，分布不均。此外呢，台风与周边环流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登陆后下垫面条件的变化，都会对风雨分布产生显著影响。那这一些因素呢也是增加了预报的不确定性。那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那今明两天全省陆上及沿海海区呢将持续大风天气。今天白天陆上最大风力7至9级，沿海海区9至11级。那今天夜里至明天白天，陆上大部分地区呢是6至7级，沿海海区8级左右。那明天夜里全省风力呢会进一步减弱。那另外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那今明两天全省呢也是有明显的降雨，那强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白天江苏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南京、镇江西部和扬州西南部地区呢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小雨。那今天夜里沿江及以北大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明天长江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应到多云。尤其在这两天有远程出行的各位听友们，也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台风对江苏的影响哈，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雷宾港最新的气象快报哈。预计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北偏东方向移动，于今天11时前后进入江苏宿迁市。那今天17时前后呢进入我市，穿过东海、赣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随着台风巴威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哈，那逐渐强度呢是逐渐减弱。那预计台风过程累计降水量是30至60毫米，局部是80至100毫米，最大风力陆上6至8级，近海海面9至10级。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具体到今天的天气哈，在我们本地这一边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后天多云，有时应有阵雨或雷雨。台风天气哈，雷宾港交警呢也是紧急提醒，市民坚持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

若必须出行，慢和稳最重要。行车的时候啊，大家呢也一定要紧闭车窗天窗，防止沙尘飞进驾驶室影响行车。另外呢，就是放慢车速，握稳方向盘，防止行驶路线因为风力而偏移。再者呢，就是保持安全车距啊，风力较大不能够保证安全行车时，应该及时转进服务区或者驶离高速。大风天呢可见度降低，大家呢也一定要严密注意行人的动向，不要突然加速、减速、转弯、刹车，一定要与其他车辆保持比平时更长的距离。另外呢，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必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危险建筑设施，比如说，像有一些危墙或者是广告牌等等。那车辆呢应该尽量避免跟随在满载货物的大型汽车后行驶。台风过后啊，这路面呢也会有树枝还有玻璃等等这些杂物啊。那行驶到低洼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也更是要放慢车速，提前绕开障碍物。在台风暴雨天涉水，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车辆涉水，注意车辆的最大涉水深度，因为不同车型的最大涉水深度呢，它也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只要车在不熄火的状态下啊，积水呢一般是不会倒灌进排气管的，因此呢，车辆进气口的高度呢，往往决定了车辆涉水能力的大小，大家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也一定要根据降雨的情况，咱们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注意避开相关路段。今天呢是周一，风雨天气，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数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近期不少人陷入 AR 智能荐股骗局，有人被拉进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R 预测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锐评发文，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防范这一类骗局，其实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点击不明链接、凡个人账户转账的，都该立即拉响警报。

好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之前雷宾港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标准评估论证会在南京召开。雷宾港市港口经营性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标准和雷宾港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技术标准两项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专家评估论证，这是我市港口基础设施维护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收官之作，也标志着我市在全国率先建成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技术标准的三级管理体系，填补了市级层面该领域技术标准的空白，打造出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雷宾港标准。

0: 办结旅游速转案九起，占旅游案件总量的47%，游客投诉按时处置率、办结率均达100%。为严格落实国家、省市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近期我市针对旅游行为无证经营、导游职业不规范、未签订旅游合同、强迫购物等突出问题，创新推行清单化、标准化、数字化整治模式，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并济，集中整治旅游市场乱象，规范了行业经营秩序。每年寒暑假，大学城师生客流明显回落，平峰时段公交车空载行驶现象频发，公共运力资源被大量浪费。针对这一痛点，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公交集团对途经大学城的19路、24路两条线路推出分时段差异化运行新模式，于7月11日起正式常态化运行。该模式融合数字化智能调度与全方位便民配套，通过分时段科学调配运力，有效提升车辆运营效率与市民出行体验。便捷绿色的共享电单车已成为市民短途通勤、日常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之一。近日，记者从市城建控股集团新城公共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共享电单车累计新增注册用户达8万人，累计骑行量突破159万人次，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4吨。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时间也是来到了早上的8:18，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在雨中吃盒饭的这位消防员找到了。近期广西多地呢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各地救援力量是千里驰援。那其中一段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也是感动全网。那近日这位感动无数人的雨水泡饭消防员是终于找到了，他是来自广东肇庆的消防员梁焕。贵港市港北区遭遇严重内涝，有2800余名群众被困。那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那梁焕呢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他也是协同队友驾驶救援舟艇挺进深水区域，逐街逐户的开展拉网式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行动不便的被困群众。那当天任务间隙啊，他也是席地而坐，准备就餐时是突降大雨。那为了不耽误救援进度，他和队友快速吃了几口，又投入转移群众任务当中。这一幕呢也是被热心的网友记录下并发到了网上。其实不远处呢就有遮雨的帐篷，那躲雨不过几步之遥，但是他始终呢是坐在原地没有丝毫挪动。大雨落进他的饭盒，雨水混着米饭，他依旧是大口快速吞咽，吃完便即刻奔赴救援任务现场。

好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中考出分的一个时间段哈。那在这一段时间呢，各位家长朋友更是要谨防被骗。比如说在7月1号上午刚得知中考成绩的一位学生。叫小韩，在父亲的陪同下呢，他也是来到这个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固高派出所，给民警送上独一份的神探锦旗。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事情呢，要追溯到5月31日晚上9点的时候，顾高派出所呢接到陈先生报警称啊，自己16岁的女儿小韩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损失高达78000元。那接报之后呢，民警陈家伟等人也是立即赶往现场。那经过了解啊，小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抽奖信息之后啊，在评论区留言抽奖，对方呢随即私信发来抽奖二维码。小韩扫码之后呢，跳出了相关的小程序，涉嫌诈骗的提示。那正疑惑的时候啊，对方呢要求其添加 QQ 好友进行处置，并且命令小韩到厕所打电话过来。谁知道按对方要求操作之后呢，对方啊突然变脸了，说小韩使用涉诈平台已被封控锁定，要求配合警方核查，否则呢会追究其法律责任，还需要缴纳10万元的保证金。这涉世未深的小韩呢，在极度恐慌当中完全听信了对方的说辞。随后啊，对方呢以核查账户、解除封控为由，要求学生小韩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那么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与言语诱导下，小韩在某线上购物平台连续支付了11笔大额订单，累计金额有7.8万余元。那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也是火速核查商品的状态哈，发现订单呢已经进入发货环节，但是距离小韩中考仅剩短短几日。那留意到小姑娘急得双眼通红，身体呢微微发抖，民警陈家伟安慰小韩说，别担心，安心备考，我们真警察还会怕他们假警察吗？那为了抢抓拦截时间，民警呢也是紧急对接平台客服，详细说明情况，连夜整理提交全套佐证资料、聊天记录截图、订单流水、转账凭证，分类归档。那经过整夜不间断的协调举证跟进沟通，平台终于成功关停全部涉案交易，有10笔交易，6.3万余元资金呢于次日原路返还至陈先生的账户，那剩余钱款也已经陆续退还。谢谢警察叔叔，我当时觉得都完蛋了，幸好你们来了，谢谢你们，我刚刚得知考上了心仪的高中，特地来感谢您。就是资金呢失而复得，升学考试呢又如愿以偿，这小孩一家心中的大事那也是终于落地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啊，孩子们暑假期间就是接触网络的时间呢也是更多，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呢，咱们还是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反诈安全教育啊，平时呢多跟他们普及相关的这些案件啊，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些常识，千万不要轻易的去透露手机支付密码等等这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并且呢也要叮嘱孩子一定要警惕屏幕共享、配合核查等等这些话术啊，一旦说发现可疑情况

咱们还是首先保存证据，并且呢第一时间去报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

0: 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近期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体重管理课顺利结课，那不少学生呢是成功减重，那这门课呢也成为校园里人气颇高的特色课程。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想着去修这门课哈，这门课呢就是一个学期啊瘦了大约40斤，不用高强度暴汗，跟着课堂知识调整饮食和作息，整个人轻盈了不少。学生呢也是这样表示啊，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普通的体育课内容大多数比如说是球类跑类等等哈，侧重比拼运动能力，而这一门体重管理课呢，它全方位覆盖的是饮食运动还有作息指导。那么据任课老师介绍哈，这门课程呢在开设的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学校后勤部门和街道卫生院的支持，学校食堂呢是专设减脂窗口，老师呢教大家怎么打健康餐，街道卫生院呢为学生是免费做体脂率检测。另外呢他也补充说啊，我们每周课外加一次晨练一次晚训，每天晚上我们会提醒他们该睡觉了，保持早睡习惯，就是反对节食，突出高强度运动，这样伤身的速成减肥法。那这门课的目的呢就是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哈。所以呢他也是表示，即使在课程结束之后呢，同学们也是能够自主管理好饮食跟运动的。其实回看学校近年新生体质数据，需要科学减重的超重，肥胖学生规模总体是走高。那2023级超重学生呢是1107人，占新生总数是26.8%。2024级超重学生是990人，占比是23.1%，略有下降。2025级超重1084人，占比是28.1%，较明显上升。越来越多新生呢存在体重超标的问题。这也让这门针对性极强的体重管理选修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相关数据呢也是显示哈，近80%的受访学生认为应该增加减脂课程。我想在听的很多朋友啊也是觉得，如果自己能去修这门课啊也是非常

什么不错的。2025级的一位学生表示啊，自己在入学的时候体重呢是220斤，平时久坐编程，奶茶宵夜那是不离手，稍活动膝盖就酸痛，普通的体育课是难以跟上。选修体重管理课之后呢，他坚持低脂饮食打卡，练习不伤膝的低重级运动，一学期呢减重40斤，超额完成减重30斤的目标。他说啊，以前走几步路呢就气喘，现在慢跑半小时也不累，这腰腹赘肉啊也少了很多。他说自己瘦下来之后呢，上课久坐腰酸的这个毛病呢明显缓解了，学习专注力还有社交自信呢都大幅提升了。那么同期选修这门体重管理课的同学呢，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是有一个大的蜕变。那么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啊，班级内全部学生体重有所下降，那大约65%的学生呢减重10斤以上。一位信息学院的学生呢减重15斤，他也是摸索出力量训练搭配有氧的这样的一个高效减脂模式啊。那训练之后呢再去打球，这体能耐力肉眼可见提升。还有一位学生呢减重10斤，还把学到的这些健康知识分享给家人，带动全家去调整生活习惯。学校的教学部主任表示啊，开设这门课呢，一方面是回应学生多元化的选课需求，另一方面呢，则是以实际行动落实国家体重管理年的工作部署。当下许多大学生呢，存在久坐不动、高油高糖饮食、作息不规律等等这些问题，身体素质呢有待提升。那这门课程呢，也正是学校聚焦学生健康开展的一次育人创新实践。那下一步呢，学校将持续深化健康校园建设，推进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体育特色课程，常态化向学生普及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堂体重管理课减掉的是赘肉，其实增加的是孩子们健康底气和青春活力。高校呢也是非常用心设计了这一门课程，同时呢也是守护青年体魄。在这里呢也是为这门宝藏选修课点赞。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关于家电测评。其实无论是家电测评还是其他的测评哈，就是我们在买相关的产品的时候啊，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日用品，就会去网上搜一搜相关的测评。这使用感受怎么样啊，对不对？平时在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啊，都会去关注一下哈。那么关于这一些测评，不知道大家是否质疑过呢？近期啊，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就收到了一些消费者的投诉，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市场上依旧有虚假网络测评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扫地机、洗地机哪家强，全看测评直播间怎么演。那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呢也是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那么这一家公司呢，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那记者参与的一场直播，以扫地机器人为核心的主推产品，那么对多款主流品牌机型，那也是展开了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那么在自清洁功能的测评环节当中呢，

记者也是发现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哈，一个助理呢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基底做喷水。那这位助理呢悄悄地告诉记者说，这一台干净的备用机哈，稍后呢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整就是完成整套测评的脏机器，这样呢会让这个品牌机器测试出的自清洁效果更好。那按照内部的操作流程，一旦主推机型测评出现瑕疵，那现场助理呢就会立即示意后台中控人员通过水军账号在评论区刻意引导话题，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主播呢也是借势啊，按评论区引导将直播的镜头移开，转向讲解其他机型。那就在观众视线被分散的瞬间，那现场助理呢迅速将全程参与实测留有瑕疵的样机给撤下，换上提前备好的全新备用机，并且呢彻底清理赛道残留物。而在镜头拍摄覆盖不到的区域啊，刚刚完成真实测评的真机滚刷缠绕大量毛发，机身布满污渍，真实测试状态与直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是有巨大反差的。那为了在网络上带节奏啊，记者呢在直播间后台中控电脑上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时的这样的一个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所以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看相关这个测评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了解一些。那测评的结果呢其实早已内定，直播团队还刻意打压竞品，一系列刻意干预的这一番操作啊，让同台参与测评的多款品牌设备是呈现出了各类清理缺陷。看似真实客观的横向测评比拼，实际上都是由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人为把控，刻意导演的结果。那么以此营造公司带货的主推产品性能远超同类竞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这种刻意就是靠刻意操控制造产品落差欺骗消费者的造假逻辑并不是什么新鲜手段。那么这家公司运营的另一个老刘洗地机直播间，就是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哈，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制造清洁失败的测试结果。那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那制造该产品清洁能力低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不仅如此，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呢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哈，制造效果差异。那记者呢也是关注到，在镜头拍摄盲区，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撒清水跟酱油，人为制造污渍浓度差异，刻意拉开两台机器的清洁效果差距，就是完成预设的测评剧本。所以说你在直播间看到的一些测评啊，其实它也是有剧本的。那么在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第34条当中呢，就有明确规定哈，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主体以及性能、功能、质量、销售情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还有资格、资质等等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

还有堵风口，掰探针，吹风机，测评人为造假，在无锡未来好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主播呢也是对几款吹风机呢进行了对比测评。那么在测试产品的除静电效果的时候呢，主播也是分别使用不同的吹风机，对装有白色泡沫的亚克力管道进行吹风。那测试标准明确啊，管道内残留的泡沫越少，代表除电性能就越出。

色，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也是会提前对竞品设备进行改动，人为掰歪负离子发生器探针，致使离子释放功能失效，除静电性能是大幅下降，这才制造出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而风压测评造假方式呢，则更为直接，测试人员呢直接堵上进风口，让风变小。在他们看来，直播的核心并非如实展示产品的品质，而是通过营销具有说服力的视觉效果，调动直播间的氛围，来获取观众的信任，进而引导消费者下单。买家好评竟然是自导自演账号名为小鹿除螨仪测评的直播间，主播们呢是一边刻意放大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呢暗中对其他参测设备动手脚，给竞品吸气口套上塑料袋，人为减小吸力。那这个账号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哈，依靠人为操作制造出悬殊的测试效果，能够极大的影响观众的判断，他们直播间带货的商品销量呢也因此才居高不下。那么在林老师测评学习机直播间，主播呢在讲解的时候啊，也是刻意维持中立的姿态，而将贬低竞品、烘托主推产品的任务呢，交由评论区自己，这个买好的水军来完成。直播间里呢，一般放着三台手机，专门扮演购买过的消费者。那么在留言区说使用体验好，从侧面辅助宣传产品，主播们通过精心编排的演技套路进行直播营销，既误导消费者，侵害群众权益，也扰乱公平竞争秩序，降低整个行业的公信力。那么针对这一类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明确行业红线，常态化监管与行业自律双向发力，推动网络测评规范化发展，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网络直播测评，莫被故意营造的虚假效果给蒙蔽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睡觉的事儿啊。不知道各位听友们这个周末睡得怎么样呢？就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呢？就是很多朋友啊，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即使在双休这两天呢，也会熬夜，就是觉得自己休息啦，总要让自己轻松一下哈。熬夜干嘛呢？熬夜刷剧，熬夜看球赛啊，还有就是熬夜打游戏等等。我们都知道熬夜呢伤身体，但是有的时候啊，熬夜真的也在所难免吧。但是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因为工作比较多，就是熬夜去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哈。其实熬夜呢对身体的伤害，身体呢早在用各种方式发出警告了，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我们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就是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能扛得住，其实呢有这些行为都是增加猝死的风险，就是连续三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小时，这属于睡眠剥夺。三天不睡觉，那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连续运转72小时。就是正常睡眠，人体呢会得到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呢，修复几乎呢是停滞的。就是这种持续过度兴奋啊，会引起血压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电活动不稳定，可能会诱发比如说心绞痛啊、恶性心律失常等猝死风险高的疾病。那第二呢，就是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如果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穿插了补觉，那这种模式呢会让心血管系统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为血栓等等这些危险疾病形成就埋下了伏笔。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状态、血压波动和血液高凝固状态，也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研究表明啊，睡眠不足6小时，猝中风险是明显增加。还有就是熬夜，加上白天高压工作运动，熬夜之后呢，心肌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去健身房或者踢球会极大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做温和的拉伸。熬夜之后呢，还要随时的监测身体状况哈，出现不适咱们立即去医院就诊。另外呢，就是熬夜加上暴饮暴食，这个对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害的。就是熬夜期间呢，咱们禁止喝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就是很多朋友哈，在熬夜的时候呢，总会用这些食品或者是饮料觉得它能够提神，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特别有害哈。浓茶、咖啡、能量饮料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进一步升高，心脏负荷加重，高脂高糖饮食使得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还有就是熬夜加上久坐不动。另外呢，就是熬夜之后马上泡热水澡、桑拿，其实这些生活方式呢都是不可取的。就是猝死呢，它不是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诱因，比如说情绪激动啊、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等。所以熬夜之后呢，大家一定要避免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触发意外。身体出现这些信号呢，大家还是要立即就医。相比熬夜时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感受。医生表示哈，就是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尽快就医或者是呼叫急救。哪一些症状呢？比如说频发胸慌、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的，可能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出现胸闷胸痛，还有就是肩背放射性疼痛，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还有就是莫名的出汗、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多提示急性心衰、肺栓塞可能。

所以呢，大家在日常也一定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哈、啊。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就医。熬夜呢带来的短暂快乐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大家呢也一定要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哈、啊，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各位听友们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那今天上午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将会为您带来生活家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啦，今天呢早高峰到这里就跟大家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5: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5: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5: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沈庄。沈庄，苏北平原上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坐落于柴米河与新沂河之间。汽车在长深高速上飞驰，一个小村的影子倏地掠过。

自千万个村庄之名，在历史的天空中流星般的闪过。清时涵养河之南有一个沈庄，与当铺庄、大福寿庄隔河相望。沈庄又傍古老的老沟河，两河交汇之处自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庄西南还有一个村庄叫沈围，清末民初海州南乡的沈庄沈围曾为沈云沛的客庄。先介绍一下沈云沛其人。沈云沛，1854至1919，海州西门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会办大臣，为明初著名的实业家，与张謇、徐鼎麟一起被誉为实业救国的苏北三大名流。如此人物为何要在这儿建立客庄呢？表面上看，这是实业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本圈占廉价的土地，以投机手段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追根溯源，这里为海州沈氏家族千海祖脉的所在地，而沈云沛这一支正源自海州南乡吴兴堂。据连云港市文史专家李冰先生考证，据吴兴堂沈氏草谱记载，吴兴堂沈氏始祖为镇清宫，是浙江湖州归安县人，明代来海州任惠泽巡检司，卒后归葬于原籍。镇清宫深得春、赵、宽、石、英五子，其中长子沈德春留居海州，其余四子皆回湖州原籍。沈德春即为海州史迁祖。沈德春生三子，继祖、继宗、继业。继祖号少湖，意为继承湖州祖宗的血脉。继祖生思贤，字明宇，葬于海州南乡张家店龙沟口沿河西岸。思贤二子凤翔、凤敖。凤翔字宜庭，迁居南港；凤敖字宜之，五子为元、为平、为汉、为范、为成。为平字介侯，四子二友、三重、四德、五常。五常号金图，三子光魁、光道、光表。吴兴堂沈氏的始祖沈振清为官海州，其长子沈德春客居此地，继续为官，便择地为邻，置办家业，人丁愈来愈旺，家族不断支蔓。这是一种典型人口迁徙途径。明时张家店龙沟口沿河西岸为湖方镇之境，再向西北则为铁牛庙镇之地，京之沈庄就在其中。这里是古朔向湖的东北岸。再说沈云沛，其科场齿录有其家系记载。科场齿录类似于过去考大学的镇省档案，八父八母、家庭成分等必须填写完整，做不得一点假。沈云沛，字雨人，号水星，行四又行二，咸丰丁巳年6月22日及时生，江苏海州直隶州富深，民籍，原籍浙江湖州府。史迁祖德春，前名东海所迁户，告授武略将军。七世祖思贤，七世叔祖思聪、思明、思智，六世祖凤敖，六世伯祖凤翔，太高祖为平，包伯太高祖为元，包叔太高祖为汉、为范、为成，高祖五常、祥生，包伯高祖大经、二友、三重、四德，曾祖光道、祥生，包伯曾祖光魁、祥生，包叔曾祖光表、祥生，祖世杰、祥生，父关国、领生，包伯朗如、包叔关周、包兄云剑、太学生，一序七品。齿录所载的沈云沛先辈世系与吴兴堂沈氏草谱所载毫厘不爽。从齿录中可知，史迁祖沈德春是因为在东海所任千户之职才定居海州，新安即是故乡。沈德春死后不归葬原籍，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沈氏家族，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田地家产。数年之后，沈云沛在这一带置田地建客庄，大有慎终追远之意。清末明初为历史上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沈云沛从邮电大臣、铁路会办到实业家，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同时集聚了大量的资本，
那年冬至，在海州祭祀祖先时，他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在海州南乡的祖居地投资圈地，随即拥有了两个客庄，一个叫沈庄，一个叫沈维，可谓光宗耀祖，惠泽族人。孰料这两个客庄却发生了一次影响很大的历史事件。灌云县志大事记，1928年7月，沈云佩在灌云的两个客庄佃户200余人自发组织起来，赶走看庄的管事，打开仓粮，将200余担粮食分光。事后有3人被告入狱。往事如烟，小村的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止。1949年，新沂河开挖，涵养河畔的沈庄南迁，千户不是重建新庄，就是散入老庄。时至今日，沈庄村有大沈庄、小沈庄、郑庄、朱围、洛围、杜庄、谢庄、小王庄等村落，各姓人家和睦相处，守望着祖祖辈辈的家园。新闻至此，检索一下小庄人物，罗列如下。据灌南县志记载，顾九刚1924至1990，曾任淮海中学党支部书记、苏州市委办公室主任、上海激光研究所党委书记；赵锡成1927至1943，新四军3师7旅20团连长，在宿迁战斗中牺牲；周田公1912至1940，新四军3师7旅23团战士，在涟水羊口战役中牺牲；杜恒平，山东省交通厅厅长。连云港日报2021年1月14日，70多岁的张炳国生产的柴米和牌粉丝，他们都是小村人，无论声名大与小，身份显与微，都是一个时期的小村代表人物。我想，一个村落如何不被历史所遗忘，不光要经济富裕，还要乡村文化不断传承创造，乡贤榜样的树立，村民的勤劳向善，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这便是岁月的静好，古之所谓敦化之乡。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沈庄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和那段青春岁月。
1: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2: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3: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山的小学就在那家门口，咱上初中要到那城里头。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的上午的八点啊，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于今天11点前后进入江苏徐州和宿迁市交界一带，今天17点前后进入连云港市，穿过东海赣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受到台风影响，截止到13号的9点30分啊，雨量小雨，最大雨量呢出现在汤沟镇8.3毫米，同时呢风力较强，偏东风7到8级，7级以上的阵风占点24个，8级以上1个，出现在田楼镇东盘村。而随着台风巴威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我县今天白天到夜里有明显降水，累计降水量30到6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最大风力6到7级，港口地区7到8级。1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最大风力在6到7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

那由于眼下台风路径呢仍在调整当中啊，我县的风雨影响呢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家呢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动态。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聊聊就医这件事儿啊。生活中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比如说咱们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啊，家里这个老家的爸爸妈妈父母啊，这个或者是长辈啊，打电话说要去，比如说去咱们县医院吧，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外面工作一时回不来，隔着电话呢又干着急啊，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有这样的经历的朋友啊，可以给嘉玲回复一个有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咱们一边聊啊，一边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内容。

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咱们比如说这个县医院啊，或者是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啊，这个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很多这个乡镇上来的大爷大妈们啊，攥着这个皱巴巴的病历本啊，拿着这个排号单啊，站在门诊大厅的自助机跟前转来转去的，想问人呢又怕麻烦别人啊，这挂号对他们来说好像还是有点难度的。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挂号机自助机附近啊，有着我们的这个导服人员嘛，那么在导服人员周围也是围着很多的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啊。可能呢也有不少朋友呢会去这个市里边啊，或者是去更大一些的，比如说南京啊，去上海啊，去其他地方啊，去一线城市去就医啊。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可能连哪个窗口办报销都摸不清楚啊。子女呢又在外工作忙，赶不回来，隔着电话真的是干着急啊。回归到现实语境当中，你说咱们县城呢，不算特别特别大啊，乡镇也不少，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留守老人呢，平时小病啊就是自己扛，真要做检查跑手续啊，身边呢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而这样的现象呢，也不是咱们本地所独有的一个现象啊，很多地区呢都有这种情况啊。而就是因为这些细碎又无助的瞬间啊，这几年有一个新职业慢慢的进入到大家的视线，那就是陪诊师。陪诊师呢，说的简单一些，就是陪着人看病啊，帮忙办这个就医过程当中的各种细碎的事情，包括这个跑手续啊等等之类的啊。有人说这是解决就医难题的好办法，还有人说这是赚信息差的钱，不靠谱的特别多。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结合以往新华社记者的实地调查啊，再贴合咱们灌南本地的一些这个情况吧，聊一聊陪诊这个行当。这个职业到底是干嘛的？有哪些情况真的是需要找陪诊人员来陪同呢？或者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哪些啊，咱们普通消费者、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来的坑？甚至啊，在这个行当当中，有一些号贩子啊，他这个伪装成陪诊来坑老百姓哈、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吧。如果说家里面啊，确实是有这个需要就医的情况啊，或者是有老年朋友啊，有些慢性病的情况啊，经常可能会需要去医院的这种现象啊，咱们呢也不妨来这个互动一下，多聊一聊。

可能呢，有些朋友啊，第一次听说陪诊师啊，或者是觉得，哎，这个不就是陪人看病吗？这也能当职业啊？其实哈，这个陪诊师还真的不是陪着聊聊天那么简单的。要知道，靠谱的陪诊师啊，价值呢全藏在细节里啊。比如说，提前帮你约好号，到医院门口接人，问诊的时候呢，帮你逐条记医嘱，跑各个科室排队缴费，做检查，取报告，最后取完药，再把你送到车站或者是家门口，甚至呢，帮着办出院啊，代记病历报告，全程跟着跑，就相当于呢，给你雇了一个就医小助手。那这个收费呢，不同地方差的也挺多的啊。一线的城市时薪一般是50到100，全天可能要400-500。那咱们县本地的这个陪诊呢，嘉陵目前没有关注到具体的这个价位啊。但是如果是咱们要去市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异地就医需要陪诊的话，可能价格会适当高一些啊。但大家别看这个价位不便宜，在一些这个一线城市的大医院啊，这种三甲医院，这个病人的人流量特别高的一些医院啊，这个订单还真是不少。尤其是现在正处于假期啊，这个趁着孩子在放假，可能有一些这个需求需要去医院去解决一下的，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啊，趁着孩子有时间，大人呢也能松快一些啊，带着孩子去，或者是老年朋友啊，不用再看孩子了，哎，趁着这个时间做个体检呀，对吧？检查一下身体的一些这个健康状况啊，做一个慢性病的一个复查呀，哎，都是挺多的。

0: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位天津啊，有一位做了5年的陪诊业务的从业者，叫王中元。他呢最开始是单打独斗啊，常常呢几天才有一个订单。现在呢，他已经开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了，有7名全职员工，还有多名兼职员工，一个月呢能接300多单，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啊。走着看。还有另外一位陪诊师刘世超，一天的行程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早上呢，先去骨科病房帮患者办出院送回家，接着呢赶回医院帮第二位患者挂号取药，下午呢还要陪着第三位患者做透析，一整天啊连歇口气的功夫都少。这就这两位这个被采访的从业人员呢，都是处于大城市啊，这也看出来确实在大城市啊，这样的需求量会大一些啊。那么有市场调研统计呢，现在全国的陪诊市场规模已经有几百亿，注册的陪诊服务机构已经超过1000家了。那就咱们灌南来说，目前这个专门的机构好像还不是特别多，大多也就是个人兼职接单啊。可能我们在朋友圈啊，一些这个微信群里边啊，能看到相关的信息。但是也有不少朋友是到市一级的，比如说要去就诊的这个当地啊，去找这个机构来做异地陪诊的。那么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啊需要做陪诊呢？其实也不是某一类特定的人群吧。你要说咱们乡镇一级的、县城一级的，可能最多需要这个陪诊的就是乡镇的留守老人，对吧？子女在外打工，自己呢到这个医院可能就搞不定自助机，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报告单他都要自己自助去打印的啊。科室呢也可能找不到啊，医生说的注意事项呢又记得不是很清楚，身边没个人陪着吧，子女也不放心。当你笑起来像夏天的风拂面，嘉玲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外地工作的，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会说到这个父母年纪大了啊，一说到要去医院的电话吧，心里也确实很纠结啊。你要说请假回来吧，来回折腾不说，小检查可能就做一个正常的体检吧，好像也没必要啊。但是你要真的不回去吧，隔着电话干着急，又怕老人舍不得花钱，又怕老人呢说不清病情，又怕他跑错科室。这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愧疚感也是很多人找陪诊的初衷，不是自己不想陪，是实在是陪不了，所以呢花点钱买个放心，买个安心。还有就是异地就医的需求了，你说咱们县一级医疗资源确实有限啊，很多复杂的重症啊你得去高级别的医院，对不对？去南京啊，去市区，去上海啊，甚至去北京啊，各个地方去看，人生地不熟的连医院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那这个情况下你有个熟门熟路的人给你带着啊，你也不是谁都有亲戚在医院，在这个大医院就职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托关系找了好多人，哎，那还不如我直接找一个陪诊师呢，能少走好多冤枉路，异地报销的手续也能帮着跑明白。还有就是平时工作忙的上班族请假也难，对吧？半天假呢，你看医院尤其是大城市的医院啊，半天可能只能排到一项检查，你取报告还得再跑一趟，这哪有时间一趟一趟的跑啊，对吧？这种情况呢让陪诊师代取代开，哎，你直接到那儿做了，后续你就等着他发给你这个最后的检查报告就行了，确实是能省不少时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独自带孩子看病的家长，尤其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你可能还需要抱在怀里的这种孩子啊，如果是没有家人陪同，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看病的话，确实也很难。你又要管孩子，又要跑手续啊，这个根本忙不过来。这个时候有个人搭把手，能轻松很多的。我等你缓缓归来。
1: 根据记者的采访啊，有位从河北带孩子到天津看病的陆女士就说呢，要是没有陪诊师的帮忙啊，带着孩子跑各种检查办异地报销，真不知道要折腾成什么样呢。

所以刚刚这几种有可能的需求说出来，例举出来之后，大家应该也能理解这项服务呢。它应该是，它会火起来也是理所应当的，不是什么营销炒出来的，因为它真的契合了当下的现实需求。现在呢，老龄化程度深啊，独居留守老人多，大家对于就医的情感陪伴和流程服务的这种需求都在上涨，说不定以后就会慢慢变成社会刚需了呢。在我妈妈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我的沙发。当然啊，这个也不是所有的看病情况都需要陪诊，你说这个普通感冒开药啊，常规取报告，医院导诊台就能搞定啊，也没必要花这个钱。真正值得考虑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说啊，可能这个做胃肠镜需要人陪同的，对吧？但是你找不到人陪同你，这种情况一般像做胃肠镜这种

它都是需要家人陪同签字的啊，要确认的，那你没办法，只能找这个陪诊室。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要独自就医的，或者是异地就医，跑手续复杂，很复杂的这种情况的，或者是什么呢，独自带小宝宝看病啊，这种情况确实是通过陪诊师的这种职业能够解决一些大问题啊。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啊，也有一些朋友打有啊，看来这个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啊，有老人就医也是很多家庭的关注的一个焦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老王啊，因为应该是一位王阿姨啊，王奶奶。她说：“我家老头子腿脚不好，我自己眼神也差，去县医院挂号缴费都弄不明白。子女呢又在苏州啊，还想找找有没有靠谱的陪诊，又怕碰上骗子。这个顾虑也很正常啊。而且你像咱们县城，好像就嘉陵的了解，目前还没有这个专门的机构，好像还是。”不多啊，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嘉玲，反正嘉玲了解是没有，大多数都是个人接单，那这种个人的情况就是没有这个诚信背书嘛，就是有可能鱼龙混杂啊。

0: 需求呢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行业火得快，问题呢跟着冒出来，尤其是这个新华网还专门这个发布了这个视频啊，点名批评健身，说大量的号贩子陪着陪诊的外衣倒卖专家号，把好好的便民服务搅得乌烟瘴气。那么这些不靠谱的陪诊师啊，都有哪些坑？这号贩子又是怎么伪装骗人的呢？咱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0: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陪诊师啊，这个职业走红，如何才能更靠谱呢？说到这个陪诊师啊，关注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不少朋友吐槽遇到过的不靠谱的陪诊啊。说实在的，这行现在确实没有什么统一的入行门槛，什么人都可以来做，服务质量呢肯定参差不齐啊，纠纷投诉也越来越多，这个咱们县城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机构啊，大多还是个人在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难免会有踩坑的概率吧。最常见的坑呢就是服务缩水啊，拿钱不办事儿啊，这个猫腻都藏在细节里，比如说说好的半天四个小时服务，结果路上堵车算你的时间，排队等候也算你的时间，刚到正午啊就说时长到了要走，但实际正经陪你看病也就两个多小时。还有的一些陪诊师就是自己都搞不明白哪是哪儿啊，可能还得你自己开个导航什么的。你想看花了钱呢，结果就陪了雇了一个陪你走路的，替你拿个东西的啊。有一位患者呢就在记者的采访中吐槽说，花280块钱找了一个术后陪诊，说好全程陪着帮忙记医嘱，结果陪诊师半路说有别的单直接就走了，医生特意叮嘱的术后护理注意事项呀，复查时间呀，半句都没记下来，钱花得特别冤。比这个服务敷衍还有严重的就是弄丢患者的重要材料，耽误治疗，还泄露隐私。北京三中院呢就披露过这么一个案子，癌症患者谢女士呀，通过社交软件呢找了一个做陪诊代办的李某，付钱之后让李某带着他的病理切片和其他病历材料去北京的大医院代问诊，结果这个李某呀居然把病理切片给弄丢了。病理切片对于癌症患者有多重要不用多说啊，这不光耽误了后续治疗，还造成了个人隐私和信息泄露的风险。最后法院判李某赔偿经济损失2000多，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块。钱呢是赔了，但是给患者造成的麻烦和焦虑可不是钱能弥补的。那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啊，陪诊师呢只是帮着我们跑流程啊，记医嘱，就是做一些以往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亲人陪在身边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做的再细节一些啊，比如说给你打听好哪个医生更适合你的这种情况呀，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情况适合去哪个科室啊，但是绝对不能代替医生诊断，也不能随便给你推荐药啊，改治疗方案。确实有一些这个个人接单啊，为了多赚钱的会忽悠啊，我认识哪个医生能给你安排好的治疗方案，这个事儿啊还是不建议听信啊，这个治病的事还是听医生的为好啊。其实就这个行业内的人也说，现在从业人员水平差的特别多，这个陪诊呢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至少得熟悉医院环境，懂就医流程，还要细心有耐心。但是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啊，很多人为了抢客源拼命的压价啊，价格降了，服务质量自然就跟着打折扣，最后把整个行业的口碑都做坏。还有一种很恶劣的乱象，就是不少号贩子盯上了陪诊这个行当，打着陪诊服务的幌子呀，高价倒卖专家号。所以一个本该温暖人心的便民服务，被少数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彻底变了味儿。这些假的陪诊师呢，靠外挂抢号、插队、加塞啊，把紧缺的

专家号全部囤在自己手里，再翻几倍加价卖给着急看病的患者。这种行为会带来很多伤害的。第一呢，你说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得多花一大笔钱啊，加重了就医的经济负担。第二呢，医院正常的挂号秩序被打乱，真正急需要治疗的重症疑难病患者反而挂不上号啊，总是要到这个科室门诊这个专家门诊号那儿去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求专家给加个号。再一个就是要踏实做事儿，正规合规经营的正规的陪诊室啊，平白被贴上黄牛标签，整个行业口碑受损。

像今年上半年，上海警方呢就打掉了这样的一个团伙，有四个人呢披着陪诊师的皮，在网上发代办医院预约挂号的广告，从别的渠道低价收号源，再加价转卖给患者，每单加130到500块不等，层层加价，最后四个人一共非法赚了100多万。正规的陪诊师啊，都是帮患者在官方渠道挂号的，只收取基础服务工时费。但是这些号贩子呢，借着陪诊的名义倒号，不光破坏了就医公平，还额外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啊！一个好好的便民行业被搅得乌烟瘴气的。

0: 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一条信息，来自小吴啊，他说之前呢找过一个个人陪诊，说好陪着去市区医院，结果到了地方呢就让我们自己排队，他就在旁边玩手机，钱也没退，太坑了。那你确实被坑了啊。嗯，而且找这种个人接单的，你从保障性上来说确实不强啊，出了问题你找人都找不到，人家直接给你拉黑了，你也没招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在就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打着陪诊名义加价挂号啊，忽悠人啊这种乱象，或者是大家还担心哪方面的问题呢？那聊了半天这个行业里的乱象啊，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和您继续来聊。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

0: 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呢，也希望每一位去医院就医的老乡们啊，都能少点折腾，多一些踏实啊。前段时间呢，陪家里的亲戚啊去做检查，也确实因为不经常去嘛，感觉好像挺绕人的，找一个这个超声科绕了两圈，排队缴费呢又排了20多分钟，一上午下来啊，这个咱们年轻人还好，老人呢就挺累的。哎呀，当时我就想，这还是我们自己陪着，这要是咱们乡镇的村里的老年人自己来，那肯定还要折腾的挺累的啊，也难怪现在这个陪诊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聊陪诊行业的规范化进展啊，就是比如说咱们多部门是怎么联合打击伪装成陪诊的好贩子的呀。我们稍后继续。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0: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3: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有号贩子陪诊倒卖号源的这种恶劣乱象，可能不少朋友更犹豫了，这么乱啊，是不是就不能找陪诊了？其实呢，也不用那么悲观啊，任何一个新兴行业发展初期呢，都会有不规范的地方。现在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出台政策，开展联合整治啊，慢慢的把这个行业拉回正规化、温情化的轨道。首先呢，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呢已经在支持规范发展了。去年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份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文件，里面呢明确提到要支持培育专业化的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服务。也就是说，国家层面呢是认可陪诊服务价值的，核心要求是规范开展。另外呢，健康陪诊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也已经发布实施，所以行业呢是有了统一的参考标准，不再是完全野蛮生长了。那地方上呢，也已经开始探索从业人员的规范化管理啊，比如说，四川成都去年3月份就颁发了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有27个人第一批拿证，这个可不是随便培训几天就发证啊，也不是交钱就给你证的啊。成都呢，专门开发了陪诊服务的考核项目，配套了完整的培训课程，还建了标准化的考点，考核通过才能拿证。虽然这还不是国家统一的职业资格，但至少呢是往标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啊。关于这个情况呢，有位从业人员就提到，这个陪诊服务需求啊日益旺盛，应当多方发力推动服务规范化发展、专业化提质啊，进一步明确服务内容、流程标准、责任认定等，加强患者隐私保护，合理划定收费标准，更好促进供需对接。那么未来啊，必须要卫健、公安、市场监管多个部门联合开展常态化监管，线上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线下医院周边呢，全面排查违法倒号线索，依法从严打击假借陪诊倒卖号源的不法分子，从根源上铲除黄牛的生存空间，守护正规陪诊行业的良性发展。那么这因此啊，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这个行业协会，最好是能够牵头制定统一的从业规范啊，也要常态化组织这个培训交流，既这个铲除黄牛的生存空间，也规范陪诊行业的有序发展吧。陪诊师呢，不能是只认识路就行啊，最好是能够掌握基础的医疗知识，学一些急救技能啊、心理疏导的技巧，这样服务呢才能既专业又有温度。另外呢，也有些朋友建议啊，说现在不少医院呢都有智能导诊设备，可以再优化优化啊，让操作更简单，指引更清楚嘛。智能设备能解决一部分流程问题，再加上人工正规陪诊解决个性化的需求，这两者结合起来，也确实能够让大家，未来就医呢更方便啊。说到这儿呢，也给咱们本地的朋友提个醒吧，就是有的时候也别急着花钱找陪诊，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其实就能解决我们的小问题，比如说很多医院，就咱们县里面的医院门诊大厅都有导诊台，对吧？导诊台呢还有这个志愿者值守，也比如说不会用自助机呀、找不到科室啊、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啊，咱们都可以去问，这都是免费的。再比如说乡镇的这个社区的一些医院啊、小诊所呀，对吧？咱们平时有小问题呢也可以先咨询啊，不用动不动就往大城市跑。要是老人行动不便啊，可能咱们这个求助一下社区的志愿者啊、村里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啊，很多也都是能搭把手的，而这些都是家门口的免费资源。就只有当这些免费资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考虑付费陪诊，这个钱才花得值。陪诊的底色呢是温情啊，不应该沦为号贩子投机逐利的灰色地带。

0: 只有堵住了黄牛钻空子的渠道，完善行业规则，让陪诊回归陪伴助医的本源，这样这种便民服务才能长久平稳地走下去。当然了，这个行业规范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嘛，现在呢还在过渡阶段，鱼龙混杂的情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了解行业整治方向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们自己学会分辨，避开那些不靠谱的坑啊。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哈。小人的留言信息说啊，这个陪诊服务热度攀升啊，契合当下的现实需求啊，早点统一标准，严打黄牛，不要每次要找个靠谱的陪诊全靠碰运气。我相信随着多部门联合整治落地以后，大家选起来会越来越省心的啊，总会有这一天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行业的现象啊，包括一些比较合适的大家参考的方向啊，和大家聊了这些。那我们在作为这个乡镇一级就医啊，很多朋友在县城就医，如果想找陪诊的话，那怎么来找到靠谱的陪诊呢？还是只能碰运气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细说。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something going。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在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号贩子陪诊牟利的危害呀、包括多部门联合整治的方向，以及咱们本地一些免费的就医资源啊。其实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嘛。的当下真要有需求啊，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等这个多部门整治好了，我再去这个有相关的需求吧？那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怎么来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啊，选到靠谱的陪诊，避开黄牛陷阱？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实用的小窍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优先找正规机构啊，慎选个人散单，警惕黄牛话术。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尽量找正规、有正规营业执照、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的机构，不要随便在朋友圈啊、什么社交平台啊找个人接单。那正规机构的陪诊师呢，至少有基本的培训和管理，服务有标准，出了问题也能找到负责人。个人接单虽然可能便宜一些，但是没有任何保障，收钱拉黑啊，服务缩水啊，可能你连人都找不到，维权特别难。那么咱们本地如果找不到正规机构，非得找个人的话呢，务必要找熟人长期推荐，知根知底的，尤其是要高度警惕这一类话术啊，就是一上来就吹嘘能挂专家号、能加急插队、认识医院领导、内部渠道拿号的，那十有八九就是黄牛，千万不要信啊。正规陪诊呢，只会协助你走医院官方挂号渠道，不会承诺百分百抢到这个稀缺专家号、额外加价拿号的。再一个呢，一定要提前说清楚所有细节啊，留好完整的聊天转账凭证。我们下单之前呢，先把这个服务内容啊问得明明白白的，都服务些什么什么，这个项目是包括只包括这个帮我挂号吗？只包括陪我拿东西，还是包括排队啊各种东西啊，细节都得说清楚。另外这个服务时长也得问明白，是从见面起算还是从出门算啊？排队的等候算不算时间呢？那么具体包含哪些项目，挂号费和医药费啊，怎么来这个支出，中途取消怎么退费，出现材料丢失、服务缩水，责任怎么划分啊？不要听口头承诺，所有的约定啊全部要文字确认啊、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截图啊全部要妥善保存。收费呢也要提前确认总价，拒绝低价引流啊，警惕现场临时加收什么加急挂号费啊、内部协调费。正常的陪诊只收取固定工时服务费，挂号检查药费呢全都是实报实销的，额外加价挂号一定是黄牛的套路。如果咱们去外地、异地啊，需要陪诊的话，那么一定要提前白纸黑字确认好路费啊、食宿啊，这是谁承担的，避免到了外地坐地起价嘛。再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啊、病历材料啊，分清陪诊室的工作边界。这个看病嘛，免不了要给人家拿身份证啊、医保卡、病历这些啊，但是尽量不要把原件长时间交给陌生人保管，重要的病理切片啊、检查报告啊，优先自己随身携带。啊，他需要的时候，实在是需要代办递交材料，也要当场核对身份，约定交接时间地点，不要稀里糊涂的把关键的医疗材料交出去，一旦丢失，不仅耽误治疗，还会泄露个人隐私呢。还有像个人病史啊、检查结果这类隐私信息啊，也不要全盘对外透露，做好信息保护。就是咱们牢记一条底线啊，陪诊师呢只负责跑腿、排队、记录医嘱，没有诊断、开药、安排治疗方案的资格。凡是主动给你推荐药品啊、私下承诺安排诊疗资源的，全部不要相信。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黄牛违规从业人员啊，要注意保留证据，及时举报维权。如果你遇到了那种打着陪诊旗号倒卖号源的漫天加价骗取钱财的黄牛，不要自认倒霉啊，完整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账号截图，第一时间呢向这个就医的医院医务科呀、卫健局啊，或者是公安机关举报啊，主动配合线索摸排，这样既能维护自身权益，也能协助有关部门打击这类扰乱就医秩序的违法行为。那要是普通的陪诊服务产生纠纷，双方协商不成呢，我们也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社区啊调解介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其实呢，说句实在话，陪诊这个职业的出现呢，本质上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表现，大家的需求呢越来越具体，有人呢愿意花点钱换方便换省心，有人呢靠提供规范服务合法赚钱，本来是一件双赢的事儿，它解决的不只是跑手续的问题，还有很多情感上的需求，你像独居老人看病有人陪着心里踏实，对吧？独自做检查有人等在外面，异地就医呢有人带着少走弯路。你就像对于咱们很多贯南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来说，花个几百块

前换老家父母看病的时候有人搭把手，自己呢也不用来回奔波，也是一种贴心的尽孝的方式吧。就像新华网视频总结的这一段说，陪诊与生俱来的底色是温情，这份温情不能被投机牟利的黄牛毁掉。我们呢一方面盼着公安、卫健、市监等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整治啊，清理伪装成陪诊的号贩子，另一方面也盼着咱们本地能够培育出更多合规专业的陪诊机构，建立统一服务标准，清晰定价规范，完善售后追责机制，让踏实做事的从业者有生存空间，让有就医需求的老百姓能够放心消费。毕竟医疗这件事儿，最要紧的就是踏实和安心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啊，近期呢天气多变啊，咱们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呢，要多多的注意身体啊，就医出行呢尽量有人陪同，实在是没有人陪同的，优先这个选择医院的导诊啊，或者是社区志愿者这些免费服务啊，远离黄牛套路，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好了，今天的907生活家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

0: 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贯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起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又不是你的谁。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

0: 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您。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我装作毫不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这条街。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代班主播嘉玲。
1: 你是
0: 家是佳节的佳，玲是甘霖的玲。
1: 是为人来的那心跳，却总是在午后打了个盹。
0: 今天小伙伴们都很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啊，眼下来看呢，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一个动态变化。
1: 是蓝色的蓝。
0: 那么这个台风天啊带来的影响呢，比较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刮风和下雨的表现了。啊，这个刮风下雨带来的影响呢，就是让我们前两天那么燥热的体感好像慢慢的感觉舒适了不少。到了午后时分啊，忙碌了一个上午，我们不妨呢给自己留一段专属的休憩时光，不用赶路，不用焦虑啊，只需要静静的陪伴在我们这个喜欢的音乐的身边，一起和嘉玲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那我们在今天的

节目当中呢，也依然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其中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嘉玲也关注到已经有不少老朋友啊发来了留言信息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官方号啊，用抖音呢搜索我们的灌南综合广播907，关注我们的账号啊，给主播来发送信息，在公屏上打出你的信息就可以了。参与方式都很简单。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啦啦啦啦啦，来关注到我们今天啊，这个还有不少信息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先来关注一下，有位好朋友叫蜜啊发来的信息，要点播一首善宇的《凌晨一点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我们收音机前，这个锁定我们的调频90.7哈，稍后的时间呢会给你安排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是来自我们的神探啊，想点播一首魏新宇的《为你祈祷》。为你祈祷这首歌曲呢，稍后也会给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下一条信息，同样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探案王者想要点播一首汪峰的《光明》啊，说嘉玲，欢迎客串代班了，对，代班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是代班一周吗？目前不是啊，今天是暂时代班啊。同时呢，直播间有很多好朋友们啊，这个来关注到了我们的诗词趁年华，想点播一首罗文的《尘缘》啊，说这个女主持人还不是以前的那个女主持人，主持人很多啊，我们电台的女主播很多，每一个都很美丽啊，嘉玲也美丽是吗？好了，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凌晨一点的我》。

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凌晨一点的我为大家分享完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代班主播嘉玲啊，嘉是佳节的嘉，玲是甘霖的玲。那在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歌曲时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到节目当中和嘉玲来互动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或者是来到我们期把你的信息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嘉玲呢也关注到不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小伙伴期把你的信息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嘉玲呢也关注到不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小伙伴。当然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后台也不断的有朋友们在发来信息啊，我们会一一的关注的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来自微信平台的好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叫做《为你祈祷》。

好听的歌曲呢，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好朋友啊，叫做这个神探啊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为你祈祷》。下一首歌呢，依旧是来自微信平台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汪峰的歌曲，叫做。

光明，那在这一时段呢，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代班主播嘉玲啊。在今天下午的点播歌曲时段呢，将由嘉玲陪伴大家度过。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抖音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冠南综合广播907啊，为我们点点关注，加入粉丝团，给嘉玲发来信息。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神探发来信息啊，说，很想念你以前的这个主持节目的风格，我们的这个每位主持人的风格都是很不错的啊。还有说最近呢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不开心不愉快的事情，心情很低落，那还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信仰啊，稍后的时间尽量为你安排吧啊。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了，来分享到汪峰的这首歌曲叫做光明。

一首来自王峰的歌曲《光明》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一如既往的带给人蓬勃的力量感。那下一首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诗词趁年华点播的一首罗文的歌曲《尘缘》。那在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抖音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灌南综合广播907，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加入粉丝团，为我们的主播点赞啊，给这个主播发来互动留言信息，参与方式呢都是非常的简单的哈。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这首来自罗文的歌曲《尘缘》。

好了，一首来自我们的诗词陈年华直播间的好朋友点播的一首罗文的歌曲《尘缘》，分享给大家了，也是有很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它好像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是不是？嗯，也很好听。嗯，曲调大概类似啊。那同时呢，这个谢谢我们的直播间啊，吴中区这位朋友，他的括弧是王牌女人送出的小心心，谢谢你的小心心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点播歌曲的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下午的15:30。想要点播歌曲的好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要抓紧时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这条信息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的阿哲发来的信息，点播了一首什么歌呢？点播了一首锤娜丽莎的《冷淡爱情》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先把这首《冷淡爱情》送给我们这位微信平台的好朋友阿哲。

好，另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微信平台的阿哲点播的一首冷淡爱情啊。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关注到这条信息是来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海林私房菜啊，感谢你的关注和你的小心心。海林私房菜呢，想听一首任素汐的碎碎啊，没问题，稍后呢就给你送出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 直播间参与方式都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或者是抖音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啊，这搜索我们的官方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公屏上打出你的信息就可以了哈，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不过大家要注意，我们下午的点播歌曲时段呢是截止到15点30分，想点播 歌曲的好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哈。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啦。下一首歌呢，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海林私房菜啊，点播的一首碎碎。你们家私房菜好吃吗？是什么风味的？可以给嘉玲留个言啊。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玲，嘉是佳节的嘉，玲是甘霖的玲。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直播间也都是很热闹啊。谢谢海林私房菜又一次送出小心心啊，他说他家是特色菜加私房菜啊。不管是特色菜还是私房菜，听起来都很诱人呢、啊。还有我们的万事如意送来两朵小花花，感谢你的小花花，给你比个心。那在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通过抖音关注我们的官方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在公屏上打出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哈。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是来自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神探发来的信息啊，点播了一首张信哲的《信仰》。神探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心情低落。那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平复情绪啊，收拾好心情，迎接下一个美好的明天啊。继续来分享歌曲吧，一首张信哲的《信仰》。

一首来自我们的微信平台神探点播的歌曲，张信哲的《信仰》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K 歌，这个 KTV 的点播率是非常高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还有这个直播间啊，都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 X1 朋友啊，一听他说的这些话呢，就是老朋友。老朋友说这个我们的以前的主持人雷雷啊，说去哪里发展了，这个可能就需要和本人去沟通了。但是嘉玲可以透露啊，非常的不错，现在状态也很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啊，嘉玲呢也会在节目后转达你对他的关注和关心的啊。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沈成立啊，嘉玲姐你好 ，Hello， 说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沈谦，祝他天天开心没烦恼，还比了一个心。沈谦在听吗？好朋友给你送来的祝福啊，要牢牢的接住哦。距离我们今天点播歌曲通道的关闭时间呢是越来越近了，大家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话，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啊，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可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呢搜索我们的官方号冠南综合广播907，这个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和嘉玲和我们的主播们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啦，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沈成立送给沈谦的一首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另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点播的一首这个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留言信息。下一条信息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曹宏伟说，嘉玲下午好，好久没有听你主持音乐下午茶了。是的吧，我也确实好久没做了，今天是代班啊，今天是代班。感谢老朋友们的捧场啊，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吧，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哦。我们的 X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朋友真的是有年头了，以十年作为单位啊，是不是最起码有两个十年了吧。说有没有累累的这个公众号之类的啊。嘉玲说的就是目前磊磊可能更专注于他的这个私人领域的发展了，而且他目前没有做我们这个主持这个行业啊。也感谢你的关心啊，嘉玲已经对他转达了你的关切。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下一条信息啊。下一条信息是来自小米，小米发来信息呢，想要点播一首陶喆的歌曲《天天》。没问题啊，《天天》这首歌曲呢，稍后就给你送出。那也欢迎大家呢，抓紧时间来点播歌曲喽。微信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发送信息来进行互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陶喆的《天天》。

好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天天分享给大家。我们距离今天点播歌曲通道的关闭时间呢越来越近啦，想点播歌曲的好朋友们呢要抓紧时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或者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点播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啊，抖音搜索我们的官方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4:30到15:30呢都会开通直播间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在公屏上打出您的留言信息。

那么在这时段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我们的阿欣发来的信息。阿欣发来信息说，嘉玲下午好，我想要听一首六月的雨啊，胡歌的六月的雨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一听到它我就想到新建这个电视剧了，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哇，我真的很好看当年非常的迷恋啊，有没有同样迷恋的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六月的雨》。

一首六月的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虽然眼下已经是七月了，但是这个雨给大家带来的清凉感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节目尾声呢，也要再次提示到我们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呢这个天气啊总是会出现一些变化，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随身带上雨具，同时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的变化啊。在节目当中也非常开心和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共同分享了一个小时的好听的歌曲啊，和大家聊了一个小时的天。那我们有机会下次节目再见咯，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Yuki。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各位听友们送去一份欢乐。

这两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啊，雨水呢也是比较频繁，所以大家尤其是在晚高峰的开车路上呢，咱们更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相对来说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准备下班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正值夏天，这两天呢也是受到雨水的影响啊，温度呢也是有所下降。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雨水一停，温度呢又上升了，就是这种闷热感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夏天啊，就是很多朋友会出现没有食欲的情况哈、比如说到这个中午时刻啊，就会来上这么一盘凉菜。但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盘凉拌黄瓜导致一名男子肝衰竭。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那么现在呢，正值盛夏，那各种清爽解暑的瓜果呢，那也是纷纷上市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晚上下班之后啊，也会来上这么一盘凉菜哈、解解暑。而且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在享受这一份夏日清凉的同时，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听友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关乎全家饮食安全的话题，千万不要让餐桌上的苦味成了健康的杀手。今天呢也是关注到媒体报道了这样一起让人心惊的事件。

件啊，什么事儿呢？就是福建的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的半根，没想到啊，一小时之后呢，骤然就出现了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这一些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因为是自家种植的，所以很多朋友哈、就觉得没事儿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了：“哎呀，这半根黄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医生解释啊，黄瓜呢在遭受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啊，它会大量的合成这个胡萝卜素 B， 那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那么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耐热，而且耐热还耐煮，常规烹饪它是无法破坏的。那么这种毒素呢，可以强力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呢，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去防范呢？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各位听友们一些小建议哈。就是我们在选购黄瓜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应该选以颜色鲜绿，闻没有酸异味的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大家在食用之前哈，务必要切掉两端的这个蒂头，并且呢用舌尖去轻轻舔一下这个断面哈，如果苦味很重的话，它整根就应该被丢弃哈，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葫芦素呢，它是无法通过日常处理方式去除的。那另外大家呢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除了黄瓜之外，还有葫芦啊等等葫芦科的果蔬，同样呢也是存在类似的风险。就是说一旦食用感到明显的苦涩哈、并且还伴随恶心啊、呕吐或者是腹痛腹泻，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需要高度警惕和葫芦素中毒的可能了，要及时就医。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这个时节我们经常食用的黄瓜呀，还有一些葫芦科的果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食用的时候啊，它会伴有非常明显的苦涩的味道。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苦涩的味道了，大家呢还是毫不犹豫的直接扔掉哈。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在追求夏日餐桌美味的同时，我们不仅要懂得挑选，更是要学会去辨别那一丝异常的苦味，其实呢是植物在向我们发出危险的这个求救信号啊。所以面对食品安全，我们永远不能够抱有尝一口没事儿，煮熟了就行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咱们呢还是要多一份谨慎，这个时候呢也就多了一份安心，多一个辨别的小动作，就能够为家人的健康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天都能够吃得清爽，吃得安全，同时吃得健康。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饮食。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继续要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这个天气哈。这两天呢受台风的影响啊，温度呢也是有所下降。但是啊，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时间呢还会出现胸闷的情况，就是近期呢不少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明显的感觉胸闷心慌浑身发沉。那这种情况真的跟台风有关吗？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就说啊，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啊，明显就觉得胸闷，心慌，浑身发沉。医生表示啊，就是台风来临之前

很多心血管患者确实会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等这些不适，这不是什么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生理基础的。他也表示说啊，台风登陆前一般呢会出现明显的低气压现象，就是台风越强，中心气压越低，气温骤降的时候，空气当中氧分压随之降低，那人体氧气供给呢就是受到影响，那么对健康人群来说，身体呢还能够代偿，但是呢对已经有像高血压、心脏病等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心脏呢本就处于负重前行的状态，这供氧一减少，心肌缺血的风险呢就会明显上升，胸闷啊、心慌、憋气、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那就随之而来。另外呢，医生也是从神经调节的角度补充说啊，这个气压急剧波动还会引发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使得心率出现加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一边呢是供氧减少，一边呢是耗氧增加，心脏的负担那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台风还没有到，很多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就先感觉到的原因了。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明确了，一到这个天气啊，大家就出现这样的症状哈，不是什么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基础。所以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啊，台风天呢，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啊，大家呢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就是台风来临前，低气压、高湿度，台风过境时风雨大作，气温下降，那这种剧烈的气象变化呢也是会引起血压上下波动，这血压的剧烈波动呢也会对血管壁造成冲击，尤其是对已经存在比如说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血管来说，这血压的忽高忽低可使不稳定的斑块呢破裂，容易诱发脑梗、心梗等等心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在台风来临前呢，尤其在前后啊，大家每天早晚还是要各测一次血压，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如果是收缩压持续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者是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了。另外呢，对于高血压还有冠心病等等这些慢性病患者，咱们在这一段时间还是应该提前备足至少3到5天的日常用药哈，千万不要因为感觉还好，于是呢就擅自停药或者是减量，这规律服药也是稳住我们血压和心脏的基础。另外呢，在台风天气啊，强风雨时段呢，非必要咱们就不要外出，因为台风天呢本身气压就比较低，这氧气供应呢又不足，外出活动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增加心肌耗氧，加重心脏的负担。同时呢，台风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啊，也会升高血压。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在家啊做一些轻松的事儿哈，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避免我们的精神过度紧绷。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在台风天气呢，就会明显出现胸闷、心慌、浑身发沉，尤其是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就会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一些症状。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哈。另外呢，就是在台风天气呢，这些朋友哈，有慢性病患者，咱们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那么提前备足至少3到5天的日常用药，减少外出，避免自己的情绪出现波动。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室内外温差，因为台风天往往是比较闷热的，你会发现风一停，这个室内呢还是比较闷热啊，室外同样如此。大家呢也要合理的去使用风扇和空调来降温，保持室内温度呢在25到27度这样子，这室内外的温差呢尽量控制在7度以内。
那在这个时段啊，大家如果出现一些信号，咱们不要硬扛。哪一些信号呢？持续性的胸痛、胸闷、喘憋、呼吸困难、心慌，或者

0: 言语不清、肢体麻木、口角歪斜等等这些症状，咱们呢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就医。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一起来关注热点。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是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关注到随着台风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关注到随着台风巴威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我县台风过程累计降水量20到5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里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最大风力呢是6到7级，港口地区呢是7至8级。1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最大风力6至7级。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关注到了今天傍晚到夜里的雨量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受台风的影响，截至13日15时，我县的雨量是小雨，局部中雨。那最大雨量呢，出现在汤沟镇 10.2 毫米。过去三小时最大风力是5至6级。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有远程出行哈、建议大家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哈。雨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区此刻的路况。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刚刚呢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哈，桥东跟桥西这一边的主干道。桥东这一边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桥西这边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沿河路这一边，具体的位置哈、也就是在锦绣名城小区的南门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桥西这边的其他主干道呢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哈，桥西这边其他的主干道呢目前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

现在呢，外面也是下起了雨啊，相对来说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所以大家在雨天开车呢，咱们也一定要记住六个字啊：降速、控距、亮尾。雨天呢，路面非常的湿滑，车速呢越快，这轮胎啊越抓不住地，所以呢，大家也要限速。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限速提示牌哈，注意减速。另外，大家还要注意控距哈，就是雨天呢，刹车距离变长了，与前车一定要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跟得太近。还有就是下雨天，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哈。视线呢又会比较差，也要及时的去开启近光灯，还有视阔灯，让别人看见你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呢，在台风天气哈，风力呢也是比较大，咱们开车呢方向盘也要握稳，强风一吹，方向呢容易跑偏，也要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弯道、坡道。容易滑的路段呢，大家也要提前减速，不要急打方向，不要急踩刹车，万一车辆打滑，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松油门减速。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修正自己的车身，不要猛踩刹车。另外呢，就是降水啊，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比较频繁，路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哈、啊。那遇到积水的路段呢，大家也不要硬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前车是怎么走的，判断一下水深啊。水深不明，果断选择绕行。那车辆呢在涉水行驶当中熄火，要尽快撤离，不要在车里等。在台风天气呢，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大家也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尤其避免在风雨最强时段出门。另外，大家在户外哈、啊，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塔吊，远离河道、电线杆。更不要到河边去观风观浪哈。咱们居家关好门窗。加固阳台的悬挂物。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今天晚上呢也是有比较强的雨水哈，所以大家能不出门咱们呢就不要出门。如果必须要开车，大家一定要慢一些，稳一些，多观察一下。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刚也是特别跟大家关注了一下热点，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哈、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现在呢正值暑假哈、孩子们呢也是有了更多的自由玩耍时间。孩子们嘛，他们旺盛的好奇心呢总是能够给他们就是带我们去探索各种新奇的事物哈、那作为家长朋友呢，我们在为孩子的探索欲感到欣慰的同时，咱们也应该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分享发生在江西的一件让人哭笑不得又引人深思的事情哈、具体怎么回事呢，在这里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一名男孩跟同伴玩耍的时候，在垃圾桶旁捡到了一副玩具手铐。那出于好奇哈、他也是把这个玩具手铐呢铐在自己的手腕上，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副玩具手铐没有钥匙，锁上之后呢就无法取下了。男孩忙回家告诉家长，家长呢那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成功，只好带着他前往附近的消防救援站求助。那么消防员了解情况之后呢，也是用专业的工具哈、对这个玩具手铐进行的就是剪切，很快啊手铐呢也是被剪断，男孩的手腕啊那也是重获自由之后羞涩的笑了。其实这看似轻松一笑的背后啊，真的是隐藏了不小安全隐患哈、就是孩子们本来好奇心就比较强啊，尤其是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就是小学阶段哈、到了这个三四年级、三年级往上，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活泼啊，好奇心又比较强，那安全意识呢又非常的薄弱，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加强看护哈、做好安全教育，多跟孩子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安全常识。如果说不慎发生了肢体被卡的这种情况哈、咱们千万不要盲目的硬拉硬拽哈、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必要的时候呢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去求助。在这个时间段呢，特别想跟各位爸爸妈妈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世界啊真的是充满了对未知的探索，对这一份探索欲啊也正是他们认识世界的窗口。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安全永远是成长道路上最坚实的护栏，所以作为爸爸妈妈，我们既要守护他们的这一份好奇心，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安全的防线，多一份细致的看护，多一次耐心的安全教育，就能够让许多潜在的危险扼杀在萌芽当中。所以呢在这里也是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啊都能够在关爱跟安全当中无忧无虑地度过这个充满欢乐的夏天。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哈、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缓解各位听友们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5: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

各位听友们聊到的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时间段呢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不知道您家里是不是也有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在等着您呢？如今啊，这个小猫小狗等等这些宠物呢，早已经成了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哈，它们非常可爱，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跟陪伴。但是您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家宠物平时特别温顺，绝对安全。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或许会打破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就是温顺的家养宠物那就一定安全吗？在这里呢要跟各位听友们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两起急诊病例哈，这也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那就是永远不要挑战宠物的情绪和本能。第一个事情呢也是让人十分痛心吧，一位出生仅17天的新生儿，出生只有17天的小宝宝竟然被家里的宠物狗给咬伤了脑袋。那么据患儿家属回忆啊，这只小狗呢已经养了多年，平时性格呢非常的温顺，从来没有攻击过人。但是啊，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全家人的精力呢都扑在了宝宝的身上，狗狗啊明显被冷落了。那么在事发当天呢，家属暂时离开熟睡的新生儿，小狗呢悄悄地靠近婴儿床，突然张口咬向宝宝的头部，随着孩子哇的一声大哭，家人呢是闻声立刻赶过来，将小狗呢驱赶隔离，随后啊是紧急送医。那接诊的医生分析到啊，狗狗呢并非突发狂犬病，而是宠物因为主人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新生儿，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进而发起攻击性伤人行为。那经过医生的检查，新生儿头顶附近哈有2厘米×3厘米大小的这个咬伤，是属于三级暴露，就是立即给予相应的预防处理。那目前是恢复良好，家人已经将伤人的这只小狗送走了。如果说这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因为宠物的嫉妒，那么另一个案例呢则是因为孩子接触了宠物的应激底线。一名9岁的孩子呢和家中的猫咪玩耍的时候啊，猫咪呢躲进了衣柜角落休息，就是孩子嘛，男孩贪玩把头呢伸进狭窄的柜子里面，伸手去抓这受惊的猫咪啊，那是无路可逃，猛地后腿就是蹬踹，一脚精准地蹬在了男孩的眼睛上。家长呢也是当场吓坏了，立刻带孩子就医。那经过眼科详细的检查，结果呢让人非常的揪心，就是结膜裂伤，眼表破损严重，稍有偏差就可能会伤及角膜，损伤孩子的视力，甚至是会出现失明。那更加危险的是什么呢？这处伤口啊是属于狂犬病三级暴露，就是最高风险等级，眼睑还有眼周黏膜皮比较薄啊，而且血供呢又特别的丰富啊，紧邻中枢神经，风险是远高于普通的外科。医生呢也是立即针对性的进行了眼科清创止血还有结膜修复治疗，那同时严格按照规范在眼睑破损部位精准的接种狂犬病疫苗，完成全套暴露之后预防处置。那万幸的是什么呢？没有伤及核心角膜，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眼科对症治疗和精心护理，孩子的伤口愈合良好，视力最终呢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听完了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两个事情啊，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心里呢可能会咯噔一下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些危险误区很多家长呢都在踩。什么误区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宠物打过疫苗了，孩子受伤没事儿，
不用打针。其实家养宠物啊，即使定期接种疫苗，也无法100%杜绝其携带狂犬疫苗，并不代表绝对无菌、绝对安全。就比如说宠物的牙齿啊、爪子缝隙可能。

0: 常有大量的细菌、真菌撕咬或者是灯抓造成的这种开放性伤口，就是很容易引发感染。只要皮肤出现破损，必须立刻就医评估处理。第二呢，就是家养的宠物非常乖，它不会攻击人。那很多养宠物的家庭呢，都认为自家宠物性格呢特别温顺，绝对不会伤害孩子，是不需要刻意的隔离。就是事实上，猫狗等等这些宠物，它是拥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和占有欲的，就是对主人的陪伴它也是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家庭新成员有新生儿的到来，就是很可能会引发宠物产生嫉妒啊、敌对等等这一些负面的情绪，诱发攻击行为。此外呢，就是新生儿哭闹声、肢体无意识的挥动、细小的体型，它也是会刺激狗狗捕猎、扑咬的这种原始本能，会进一步加剧危险。相比小狗啊，猫咪其实更容易处于高度应激状态，一旦说被激惹了，它就会采取本能的抓、蹬、咬这样的一个攻击行为。孩子探头、伸手掏抓躲在柜子床底的猫，其实也是养宠家庭最高发的意外场景。另外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伤口很小就没有大碍。我们要知道啊，狂犬病毒通过唾液侵入破损皮肤，肉眼看不见的微小伤口依旧是存在感染风险。那一些特殊部位的伤口哈、例如这个结膜裂伤初期可能出血量比较少，外观呢看起来是不严重，家长肉眼呢是无法判断伤口的深浅，是否存在隐匿损伤。只要被猫爪或者是后腿蹬碰到眼部哈、无论有没有出血是否疼痛，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医生呢也是提醒哈、即便每年按时接种狂犬病疫苗，性格常年温顺的家养宠物啊，它依然会出现情绪性伤人的这种行为。虽然情绪攻击不等于狂犬病发病，但是伤口呢依旧是存在狂犬病毒、细菌感染、破伤风感染等等多重风险，咱们绝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么万一发生意外啊，孩子呢被宠物咬伤、抓伤，我们该如何处理应对呢？尤其是现在是孩子们正在暑假期间啊，就是在家的时间呢比较长，又家里呢同时又养了一些小宠物，各位家长朋友呢就更是要关注一下哈。万一发生意外，孩子呢被宠物咬伤或者抓伤，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即刻隔离，停止接触。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宠物啊带离现场，避免二次咬伤。切勿徒手去触碰狗狗的嘴巴，强行拉扯伤口，防止自身被误伤。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冲洗伤口，这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呢一定要用肥皂水加上流动的清水交替的持续冲洗伤口，不少于15分钟，轻柔清理伤口内残留的动物唾液、污物。伤口冲洗动作务必要轻柔，避免加重皮肤损伤。冲洗完成之后呢，用医用的碘伏全面的消毒伤口，严禁自行包扎缝合伤口，保持伤口透气开放。第三步呢，就是2小时内啊尽快前往犬伤门诊去就诊。无论伤口大小，哪怕是轻微的牙痕，这个时候呢都要立刻就医。医生呢他是会根据暴露的等级为患儿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同时呢根据伤情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破伤风疫苗，全面的阻断病毒感染的风险。最后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明确的是，我们也爱动物啊，更要爱生命，善待宠物是按时免疫文明饲养，这珍爱生命是不存侥幸，科学的去处置。宠物的忠诚跟孩子的纯真本应该是我们家庭当中最温暖的两束光，然而当两种纯粹的生命在狭小空间当中相遇，如果没有清醒的认知和细致的安排，爱呢也可能会成为伤害的源头。所以真正负责任的养宠，我们 们不仅要在于提供食物跟住所，更在于读懂他们沉默的情绪语言，在喜悦当中不忘风险防范，在亲密当中一定要守住安全底线。唯有如此，我们人跟动物的共生呢，才不只是童话般的想象，而是日复一日踏实可触的日常。所以这份谨慎当中的温柔啊，才是对生命最深的敬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4: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能够放松下来，一起来吐槽吐槽生活的日常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郭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郭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啊，生活呢其实就是巨大的草台班子，每个人呢都在努力装作很懂的样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像我有个朋友啊，他叫小丽。有一天呢，他蹭同事的车下班，结果啊，半路车子抛锚了。哎呀，同事呢就急得团团转啊，但是他呢却一脸淡定，麻利的跳下车，啪的一声掀开了这个车前盖，于是呢对着发动机那是一顿端详啊。同事呢当场都震惊了，满脸崇拜地问他，哟，挺专业的呀，这车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呀？哎呀，他支支吾吾地看了半天，最后呢憋出了一句话，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每次在路上看到有车坏了，别的司机都这么掀一下的。你看啊，这就叫只要姿势摆得对，不懂也能装到位。

0: 还给他装呢，这么像哈、哎呀，不懂装懂的事儿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挺多的。说到装懂，咱们在感情里真的也总喜欢玩点文字游戏啊。一对夫妻呢结婚10周年，老婆呢就问她老公说想要送他什么礼物啊。老公呢也特别深沉地说，我本来想送你那条钻石项链，但是俗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啊，他老婆一听啊，眼睛都亮了，非常兴奋地问他，所以你是买了钻石让我自己串起来吗？特别期待啊。他老公微微一笑说，不，我要送你一把铁锹，你自己去挖钻石吧。
1: 你别笑。
0: 所以啊，亲爱的听友们，当男同志开始跟你讲大道理的时候，他通常只是想省钱。不过呢，说到难啊，有的时候呢，养孩子真的可比对付老公难多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脑回路有多清奇。有两个妈妈有一天呢在聊天，我就听到一位妈妈说，哎呀，我家孩子呢特别爱吸手指头，怎么改都改不过来。她说我一狠心买了点辣椒油抹在他的手指头上。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妈妈也非常好奇地问，这招有用吗？另外一位妈妈叹了口气说，嗨，别提了，这孩子呢现在特别爱吃辣，非川菜不吃。

而且啊，小孩子学东西呢还特别严谨。我一位朋友家，他家儿子呢2岁学数数哈，爸爸呢伸出一根手指头说这是一，儿子呢跟着说一，爸爸呢伸出两根手指头说这是二，儿子呢跟着说二。这个时候呢，妈妈走了过来，伸出两根手指头问宝贝儿，这是几啊？儿子呢盯着妈妈的手，特别认真地回答说几。逻辑吧满分，没毛病，妈妈问的是几，答案当然就是几了。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啊，无论是假装懂车，还是把老婆捧成上天，虽然生活呢充满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但是也正是这些幽默和机智啊，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拥有这一份掀开车前盖的从容和你是上天的甜蜜啊。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那么907的节目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陪伴大家。那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晚高峰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 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0: 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至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

0: 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8: 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4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2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5%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 2.5:1 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4: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

0: 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到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公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一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 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

0: 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5: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6: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5: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3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

0: 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0: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两边终于撤离了。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花20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捷径您会心动吗？不少大学生趁暑假找实习忙求职，毕业生小吴2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号称能够付费内推民企实习，线上完成就能够拿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结果呢却落入了一场

0: 让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及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说，
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0: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2: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提示，
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4: 暑假正是实习求职的高峰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认准企业官方招聘渠道，别让镀金心切变成骗子的提款机。一份光鲜的实习证明如果来得太容易，花钱就能买，那它很可能不是敲门砖，而是绊脚石。真实的经历才最值钱，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远比买来的那张纸更有分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死亡，终年71岁。当地时间12号下午，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法医部门表示，毒理学和微观病理检查尚未最终完成。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12号接受采访时称，他有主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那么共和党将如何填补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还将对伊朗的战争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声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5: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6: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4: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
6: 一个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二一个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比如说像马卡派和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之间，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啊，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4: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3: 格雷厄姆的突然离世搅动了美国共和党的内部格局，也让本轮中期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坛力量的悄然更迭往往会牵动整体局势的微妙变化，后续的发展走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两天长沙那起沸沸扬扬的占车位事件有了初步结果。六月底，长沙市体育局年轻干部彭某某占用小区业主私人车位，留下错误的联系电话，多次谎称出差躲着不挪车，引发了斗气堵路装地桩，前前后后闹了整整十天。街道派出所、社区所在单位是先后组织六次调解才达成了和解。7月11号，长沙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正式通报，彭某某被作出停职处理，纪检监察部门已启动对其相关问题的核查。一句道歉，5分钟挪车就能解决的矛盾，为什么会惹得全网关注，消耗了大量基层行政资源，最后闹到当事人被停职的地步？各方应当总结和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最后一步一步发酵到全网持续关注涉事者被停职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为什么会这样？
8: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一个方面是这个事件涉及到当地的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的调解，原本这样一些部门其实可以关注更多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纠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协调调解，其实对当地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引起全网的关注，很多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关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包括由此带来的这种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看似不大，甚至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友好协商的话，应该就很快解决。但是之所以这个事件持续的受到关注，不断的发酵升温，最后到了一个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地步，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首先可以看到，其实纠纷的双方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理性、情绪化处理问题的情况。你像无故占用车位的人，没有考虑对方在这个方面的权益啊，甚至以他是一种公职人员，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这种优越性。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可以看到受到权益侵害的人的话，也会比较关注他怎么样能够维权，通过社交媒体来去争取权益，希望扩大影响，能够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那在这个双方的调解的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部门参与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涉及到当地的好多部门，无论是我们讲的基层的组织，还是工作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公安等部门。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很好的一种共识，调解的过程中让矛盾没有去降温，反而不断的升级升温啊，最后到了大家势不两立这样一个地步。其实这种基层纠纷或者说是邻里矛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你比如这个车辆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出行，或者说是有一些空间被占用，其实在基层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是如果都按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基层的治理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推进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从这样一个事件去反思在类似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作为

0: 基层组织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关注、引导、规范和解决？作为相关的部门，我们能不能去制度化的考虑有没有一些长效机制来去针对性的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去看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最后不光是当事人两败俱伤，而且带来整个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啊，主持人。
1: 这件事情很多的环节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不应该由身为公职人员的彭某作为肇事而发起啊。虽然这件事情呢现在是以这个规则的胜利而告终啊，而且当事人也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是呢整体的代价像您刚才所说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代价是比较高昂的。我们说公职人员的这个私人言行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私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您觉得有什么启示？
0: 其实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个是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涉及很多轮次的调解没有结果，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涉事一方是公职人员，因为相对来讲公职人员我们对他的要求和期待是更高的啊，我们无论是对他的这种道德的水准还是他的这种文明素养其实都有更高的要求啊，因为作为人民公仆啊，为人民服务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公职人员有很高的一个社会期待。如果公职人员的日常的行为，哪怕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表现和我们的期待不一致的话，其实社会公众是非常的厌烦和反感的啊，甚至可能也会怀疑到他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初心，有这样一种动力去为人民服务。所以你看这个案例中，这个公职人员他在上班期间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多次撒谎，同时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态度也是让人没法接受，就种种的表现其实让大家看到他可能和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相去甚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所有的公职人员来讲其实都要引以为戒。我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啊，其实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拿来去为自己谋私利或者说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的。我们要特别的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也要公平的去处理和解决，不能因为说这个当事人是公职人员我们就对他网开一面另眼相看，当然也不能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我们就一定认定他是存在过错和偏差。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基层治理回归到基层治理，而不是说因为某个人的身份就扭曲整个的程序和过程，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基层治理需要探讨的。其实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事的另一方他非常的不满，可能就是看到他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同时的话又担心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才采取这样一种过激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避免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基层治理中让公权力凌驾于基本的规则，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也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吧主持人。
1: 人民群众对于公职人员的要求本就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先不说怎么样去做让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们先要把这个所谓的特权思想和例外思想真的从自己的这种言行当中彻底的拿掉，这才是第一步啊。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会让对方觉得你的任何的怠慢或者是调解无果可能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一些联想。你看这个事件呢前后经历了六次调解，没有能够在早期就掐灭这个矛盾的火苗，所以这个基层调解我们该怎么样去当好矛盾的减压阀，不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很多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像是一个赢家，不把问题继续拖大，您的看法？
0: 当纠纷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你看，在我们基层治理中，我们强调三治融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那其实你看，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自治、法治、德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也都需要去坚持，并且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你像我们讲的这个自治，其实就是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是当事的双方和基层的组织能够进行协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抬头不见低头见，对吧？作为邻里的话，其实融洽的关系对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治其实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 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主人，要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去行

0: 成一种共识，通过这种自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不光是当事双方，周边的邻居也去发声啊，认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不过是公职人员这一方呢，他其实没有去承认错误，或者没有很快的去推动这个问题解决，才导致矛盾的不断激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自治的基础非常重要。那在这个自治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法治啊。你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一个人购买了停车位，他就拥有停车位的使用权。如果别人侵占，其实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报警拖车去解决。那这个法治其实就是像一把利剑，在我们自治没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要去介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重新调整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处理这个纠纷的过程中，当地的基层组织他一直没有说启动这样一套机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自治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三者融合，一定是说某一个方面没做好，其他方面要补上啊，形成这种联动机制。所以我们其实在基层治理中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讲的这样一个自治基础上怎么样推进法治，用法治化的手段来去解决一些矛盾和纠纷。当然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的这种德治，那这种德治其实是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对于我们当事双方还是基层组织来讲，我们其实都要去看怎么样在这种道德层面文明素养层面怎么提升，大家能够相敬如宾，能够真正的邻里友好，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的关键啊。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讲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啊，应该是融合在一起，你只靠某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像这个事件的处理中很明显就是每一次都是这种调解啊，没有说去综合采用多种措施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制能够融合在这个基层的治理中，我觉得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它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反映出这里面涉事的各方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种矛盾和纠纷的。你比如在这个基层，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一种议事厅或者议事会啊，能够说服各方，大家各让一步。再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样一种司法的手段能不能介入，真正的给教训，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很多时候说话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说一个司法的裁决更加的有价值啊。那当然更重要的其实就是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作为市民的话，其实也都有基本的素养、文明的素质。那我们怎么样去倡导这样一种德治，让它能够发挥作用，也特别的关键啊。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种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特别考验我们基层工作者，就是怎么样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去考虑因地制宜，采取比较合适的方式，避免把这个矛盾激化导致不可收场。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基层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比如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的解决，而不是被动的响应。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其实这样一个纠纷不断的升级，而每次的这种灭火的行为反而没有说把这个问题降温，而是导致这个问题不断的升温升级。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基层部门它能不能去有效的运转和治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需要关注的。你比如这个事件其实很基本的就是这个停车位被占用啊，这个车主没办法停车，那我们第一个其实就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位能够方便当事人去停车，同时的同步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去明确在法律法规上各自的权责利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惩戒。那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既给了他去说理调解的空间，也亮出了司法利剑同时的话晓之以理在道德上去进行感化和劝服。那我觉得这些做法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解决类似的这种纠纷会有很大的帮助主持人。
1: 这个事情如果各方都要去进行一些反思的话，那么纠纷的各方应该总结吸取哪些经验、哪些教训？
0: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占用别人停车位的当事人。因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权责利的边界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侵占别人的空间和权益，你毫无疑问你就在心理上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可能的后果，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这样一个边界上是没有很清晰的认识。每个人都要去看到你所有的权利，你所要承担的责任，你所要履行的义务不能说是把你的 权力凌驾于别人的头上，把你的义务推卸给别人，而不去考虑后果。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这样一种边界，即便是在一些突发的情况下占用别人的空间或者说是权力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你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去占用这个停车位，那你可以在这个车前窗上留一个字条，就说明我是什么情况不得不占用，但是呢我这有联系方式，你随时可以联系，我可以挪车。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工作做好，不会有纠纷。其次的话，就是在这种纠纷的调解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当事人所要的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诚恳的道歉，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去道歉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涉事的公职人员这一方，他就始终没有说愿意去道歉承认错误，态度上是不端正的，心意上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让另一方呢感受不到你对这个错误的认识。那毫无疑问的话，另一方就会追着不放啊，甚至会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说是权力不对等会受到利益的侵害，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去进行维权。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参与调解的基层单位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说能够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化的程序，根据事情的不同、形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的措施，直至是导致这样一个矛盾不断的升级，最后不可收场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讲，也需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上去汲取教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基层治理情况中遇到这样一些矛盾和纠纷应该怎么去解决，同时这种情况能不能形成一些典型案例，给其他一些社区形成这样一种启示，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能够规避类似的这样一种困境包括我觉得其他的地区和相关的部门也应该从这样一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更多的不是说我们去看到这个案件发生了，而是说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的去检讨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和做法，进一步的优化。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不光是就事论事的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还是要去延展开来去考虑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进一步的推广和制度化。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需要汲取的主持人。
1: 一个仅需挪车道歉就能够解决的车位小摩擦，真的是照见的是个人处事的分寸，是公职人员八小时内外的一个私德的言行，那也是基层服务的治理精度。私德守得住，调解接得住，群众的信任这才立得住。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期台风、暴雨、强对流天气交替登场，极端天气下驾车险情高发，大风掀起杂物，路面积水，能见度骤降，极易引发车辆失控、涉水、熄火，新能源车泡水还存在电池的安全隐患。台风天行车该如何控速控距，正确使用车灯，途经桥梁隧道低洼路段有哪些避险操作，车辆涉水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置，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3: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沈庄。沈庄，苏北平原上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坐落于柴米河与新沂河之间。汽车在长深高速上飞驰，一个小村的影子倏地掠过，好似千万个村庄之名在历史的天空中流星般的闪过。青石涵养河之南有一个沈庄，与当铺庄、大福寿庄隔河相望。沈庄又傍古老的老沟河，两河交汇之处自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庄西南还有一个村庄叫沈围，清末民初海州南乡的沈庄沈围曾为沈云沛的客庄。先介绍一下沈云沛其人。沈云沛1854至1919，海州西门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会办大臣，为明初著名的实业家，与张謇、徐鼎铭一起被誉为实业救国的苏北三大名流。如此人物为何要在这儿建立客庄呢？表面上看，这是实业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本圈占廉价的土地，以投机手段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追根溯源，这里为海州沈氏家族千海祖脉的所在地，而沈云沛这一支正源自海州南乡吴兴堂。据连云港市文史专家李冰先生考证，据吴兴堂沈氏草谱记载，吴兴堂沈氏始祖为镇清宫，是浙江湖州归安县人，明代来海州任惠泽巡检司，卒后归葬于原籍。镇清宫深得春、赵、宽、石、英五子，其中长子沈德春留居海州，其余四子皆回湖州原籍。沈德春即为海州史迁祖。沈德春生三子，继祖、继宗、继业。继祖号少湖，意为继承湖州祖宗的血脉。继祖生思贤，字明宇，葬于海州南乡张家店龙沟口沿河西岸。思贤二子凤翔、凤敖。凤翔字宜亭，迁居南港；凤敖字宜之，五子为元、为平、为汉、为范、为成。为平字介侯，四子二友、三重、四德、五常。五常号金图，三子光魁、光道、光表。吴兴堂沈氏的始祖沈振清为官海州，其长子沈德春客居此地，继续为官，便择地为邻，置办家业，人丁愈来愈旺，家族不断支蔓。这是一种典型人口迁徙途径。明时张家店龙沟口沿河西岸为湖方镇之境，再向西北则为铁牛庙镇之地，京之沈庄就在其中。这里是古朔向湖的东北岸。再说沈云沛，其科场齿路有其家系。

记载，科场指录类似于过去考大学的政审档案，八父八母、家庭成分等必须填写完整，做不得一点假。沈云佩，字雨仁，号水星，行四又行二，咸丰丁巳年六月二十二日及时生，江苏海州直隶州富深，民籍，原籍浙江湖州府。史先祖德春，前明东海所迁户，告授武略将军。七世祖司贤，七世叔祖司聪、司明、司智，六世祖凤敖，六世伯祖凤翔，太高祖为平，包勃太高祖为元，包叔太高祖为汉、为范、为成，高祖五常、祥生，包勃高祖大经、二友、三重、四德，曾祖光道、祥生，包勃曾祖光魁、祥生，包叔曾祖光表、祥生，祖世杰、祥生，副官国领生，包勃朗如、包叔关周、包兄云剑、太学生，一序七品。齿录所载的沈云佩先辈世系与吴兴堂沈氏草谱所载毫厘不爽。从齿录中可知，史先祖沈德春是因为在东海所任千户之时才定居海州，新安即是故乡。沈德春死后不归葬原籍，因为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沈氏家族，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田地家产。数年之后，沈云佩在这一带置田地建客庄，大有慎终追远之意。清末明初为历史上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沈云佩从邮电大臣、铁路会办到实业家，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同时集聚了大量的资本。那年冬至，在海州祭祀祖先时，他定下了一个小目标，要在海州南乡的祖居地投资圈地，随即拥有了两个客庄，一个叫沈庄，一个叫沈维，可谓光宗耀祖，惠泽族人。孰料这两个客庄却发生了一次影响很大的历史事件。灌云县志大事记，1928年7月，沈云佩在灌云的两个客庄佃户200余人自发组织起来，赶走看庄的管事，打开仓粮，将200余担粮食分光。事后有3人被告入狱。往事如烟，小村的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止。1949年，新沂河开挖，涵养河畔的沈庄南迁，千户不是重建新庄，就是散入老庄。时至今日，沈庄村有大沈庄、小沈庄、郑庄、朱围、洛围、杜庄、谢庄、小王庄等村落，各姓人家和睦相处，守望着祖祖辈辈的家园。新闻至此，检索一下小庄人物，罗列如下。据《灌南县志》记载，顾九刚1924至1990，曾任淮海中学党支部书记、苏州市委办公室主任、上海激光研究所党委书记。赵锡成1927至1943，新四军3师7旅20团连长，在宿迁战斗中牺牲。周田公1912至1940，新四军3师7旅23团战士，在涟水羊口战役中牺牲。杜恒平，山东省交通厅厅长。连云港日报2021年1月14日，70多岁的张炳国生产的柴米和牌粉丝。他们都是小村人，无论声名大与小，身份显与微，都是一个时期的小村代表人物。我想一个村落如何不被历史所遗忘，不光要经济富裕，还要乡村文化不断传承创造。乡贤榜样的树立，村民的勤劳向善，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这便是岁月的静好，古之所谓敦化之乡。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沈庄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我说，
0: 娓娓道来，
2: 你听，
0: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淮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会有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先来关注一下出战世界女排联赛的中国女排，随后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中国女排呢，上周是参加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四场比赛呢较量是1胜3负，本赛季三战比赛总共是6胜6负，未来将在总决赛1/4决赛当中面对美国队。那他们表现怎么样呢？本次世界联赛当中球队有成长吗？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即将开打，法国将会对阵第一大的夺冠强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将会面对阿根廷，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会师四强，半决赛会有怎样的精彩，我们共同讨论。在决胜美加墨的特别栏目中，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提供的奖品。目光转向世界女排联赛，那这个比赛呢，在中国香港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是2-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1胜3负成绩结束本站。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好久不见。
0: 在这个世界杯的周期里呢，其实有很多的国际比赛呢还在继续。我想很多的排球迷一如既往的还是支持中国女排姑娘们，并且呢也是关注这个比赛啊。我们这个总台也是转播了比赛。那您说说吧。

0: 这个香港站的4场的比赛啊，这个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表现的怎么样啊？打整体项目来评价一下。
1: 好，那个每一站3-3、11-12，一共12场，6胜6负。那么香港站是最后一站，是中国女排的最后一站啊。那么其实还有日本站比赛，1胜3负，就是这也是客观反映了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就是我想不光是香港站吧，就整个这几站比赛打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岁月里哈，很多人还是关注中国女排，因为中国是自己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中国女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应该相对客观一点，就是过分贬低这支年轻队伍的观点，我觉得不可取。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啊，这支队伍虽然成绩客观说一般啊，但还是有很多亮点的。那么过于强调年轻队员练兵啊，这个成绩不重要，我觉得也不可取啊。这两个我觉得都不可取。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待这支队伍，目前正在成长当中，而且确实也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面临纠结的难题。你比如说，咱就说香港站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们这个输给意大利啊，这个很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就踏踏实实的赢了一次乌克兰队啊，赢了一次乌克兰队，2-3输给加拿大队，1-3又输给了多米尼加队。客观包括之前首战，整个比赛的首战是0-3输给捷克队。你看，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人说了，就打意大利我们不会打这么好，但有一点我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因为打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队很轻视我们啊，也人家从教练组到队员都没太把这场比赛当回事儿，人家也提前打进了总决赛，人家也是练兵啊，练的是整个全新的阵容。而且呢，你很快就是意大利队重视之后，第4局25-12就横扫了你，他想拿回来就拿回来啊，这个这场比赛给你局不会给你场，那么3-2很快就结束了。其实这是3-0的球，如果意大利队认真打的话，3-0球而不是瞎打。那么如果高度评价意大利，其实对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优势，不过优点就是强势的地方。但是通过跟意大利，就终归是世界顶级强队了，巴西、意大利、美国啊，这世界顶级强队了，跟他们交锋，哪怕他们对我们不是很当回事儿，但是我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这种风格特点。他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变招和问题都打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客观说，我现在对这个，因为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在讨论李盈莹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自己认为呢，不要想李盈莹了，我觉得李盈莹回来可能性我觉得并不大。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动手术的这个吴梦洁，肿瘤能不能回来，我觉得回来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很大。因为你咱想一下哈，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人从医院里做手术出来，几乎一年比赛没打，你上去就要打，因为咱坐标是9月份的亚锦赛啊，以这个坐标啊，这个世锦赛联赛都练兵啊，以那个坐标的话，时间也来不及，而且你这么一个高强度比赛他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冷静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了，但是这些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数啊。你比如说打意大利队这个比赛，你说打意大利队啊，我们打的发挥不错，年轻人发挥不错，但整体实力上说实话跟意大利队差的档次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看，而且意大利队那两个大辅攻啊，那达内西和法尔，我们真是没有这样的辅攻，王源也都顶不住，还有。像你埃格努人家根本就不上嘛，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而上那个安特罗波瓦，你身高2.02米的，你打接应，你再也扛不住。所以说呢，这个实力差距比较明显。但是呢，在这比赛当中呢，你比如说我们会打一些好球啊，精彩的瞬间。但是呢，我们0-3输捷克啊之前，我们有能赢的比赛，比如打多米尼加，那么1-3也输了。多米尼加队发挥其实一般。啊，一传也不稳啊，还有呢，打加拿大队啊，我们也输了。其实中国女排呢，当然有人说这个中国女排一传不好，受冲击。

0: 个人觉得啊，从整个下来讲，目前这支队伍的一传我觉得是打及格的。我真的客观说，对方相对比较凶的话，就我们的一传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呢？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一传好，却打不出自己原来中国女排固有的传统的光辉传统的这种背飞背怪背怪，就二三号位的这种变化没有，也顶多有一个三号位的一个近底快啊短平快没了。那么岂不跟欧美强队一样？那我们单脚背飞呢？我们二三号位的跑动进攻呢？没有，没有呢，说明我们现在小的二传手张子萱吧，比如说传四号位、二四号位比较稳，甚至有时候会四号位一点攻，但是他传这个跑动进攻，他不灵活，于是，在打这个意大利之前，等于张子萱就没用，等于直接就是上了谢生玉啊。那我就说的这点啊，就是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也看到希望，就是谢生玉的上场，一个确实，对方对于谢生玉也不了解，还有呢，我们也上大家看到了啊，四老全出来了，最后一老刁明宇，那么也是老二传，那么谢生玉跟刁明宇的这种配合，让我们阵脚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呢，打出了很多变化。姑娘们呢，就小孩嘛，孩子们呢，打得也比较疯啊，打得比较疯狂，比较嗨。虽然实力上差距拿不下来比赛，但是呢，还是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那从整个比赛来看呢，暴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确实在主攻啊，在接应这两个位置上强点没有。我无非呢，就是我们有时候用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唐鑫打主攻打接应啊，有时候唐鑫跟庄宇珊打主攻，或者说是李晨轩啊跟庄宇珊打主攻，唐鑫打接应，哎，这个效果也不错。就是李晨轩也是这次比这几站比赛逐渐发现出来的啊，跟徐登宇一样来自山东啊，不错的这个挺壮实的啊，这个主攻手啊，挺虎虎生威的，这都不错。还有呢，你像这个我们进攻力绝对攻击力确实不行，但是我们的这种快变以及我们的这个拦网以及拦防以及反击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啊，我不追求说要赢巴西、美国和那个意大利的，我就意思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主要对手亚锦赛日本嘛，然后我们现在呢，你比如打多米加、打加拿大，就有的比赛我们是能够拿下的。像这样的比赛，我们你打你的火力强攻，我打我的快变，我完全可以跟抗衡的，只不过呢没有那个贯彻到位啊。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呢，因为我们年轻嘛，起伏还是比较大。我不是说一传不好，有时候一传好也起伏大，就是还有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短路，所以给人感觉呢，这个队伍呢不太靠谱。就是如果碰了不靠谱的对手，这两支不靠谱球队就特别乱，所以就感觉特别乱。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香港站这个打多米加那场比赛，那一局有一局是我们23-21领先啊，第三局吧，就你完全你拿这个基本上就为胜利奠定基础了，对吧？在那个有可能3-1的取胜了，23-21领先，怎么就一晃啊，就让人连得四分，这局结束了，人家25-23反超，这个说实话，一个主教练教练组的这种暂停，包括前面那个所谓的2点或3点不成功，而且你有时候挑战也好，暂停也好，替人家把这节奏给缓了一口气，这个就是失误是不应该的。还有呢，我们队伍呢比较年轻，打意大利是没想法，所以拼的比较好。那但是打有打加拿大，但是打多米加有想法的时候，想拿的时候，自身的失误就开始出现，有点急。所以你看我说的可能又有点稍微有点啰嗦，有点复杂。可能细心的人听起来，你看我说的怎么又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又有明显的进步。我说他确实是，这支队伍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而且我觉得也千万别把寄希望什么李盈莹啊、吴梦洁的回归，这千万别，这样就更麻烦。就索性就是这些球员，我们如何给他搭配好哈、啊？如何给他调配好？我觉得亚锦赛呢是有的打的。那么包括这个马上要开始的这个7月22号在澳门，中国澳门打响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也不是没得打。你比如说一上来我们就对美国嘛，对吧？我们对美国，美国队现在是第一，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意大利，我觉得应该一个，但是 总决赛世界杯联赛的这个目前的排名是美国第一，所以我们对美国队，对美国队呢，美国队换的也比较多，而且他也也是出于新老交替，而且呢，美国队呢这支队伍呢打比较快，也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他没有这个超级巨星啊，应该是没有超级巨星的，但打这样的队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我们去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去学习，就我觉得挺好，而且单败淘汰制嘛，就是你输一场就没了嘛，啊，输一场就没了，而且中国和美国队的这个半区是中国美国队的胜者将跟那个土耳其和加拿大的胜者争夺决赛权，总决赛的这个最后决赛权，那边是巴西跟日本，和那个这个意大利跟荷兰吧，啊，那边在争夺决赛权，所以总决赛我觉得对于各队来讲也是调配的一个过程，只不过实力不够，所以起伏呢非常大。那么各队呢，人家是咱们是为了亚锦赛，对吧？因为直接进军那个什么嘛，洛杉矶奥运会，人家也是为了美锦赛，还有欧锦赛，人家也是冠军直接进军奥运会，所以每个算盘都打得比较清楚。还有呢，一个咱们今年呢，一个是亚锦赛之后接的就是那个亚运会，啊，这亚运会，亚运会其实对于亚洲的这些中日韩啊这些体育界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考验女排的这个时候，这件中女排啊，这个真要交成绩的时候啊，快到了。
1: 这届比赛呢是7月13号结束的，最终排名呢是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我们呢是第9应该是，但我们是东道主，所以呢会锁定一个晋级的席位。像您说的，最终是八强对阵将会打美国。你看，在这个系列赛中啊，女排联赛当中，世联赛当中呢，他们是排第一的。这次比赛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方面，大家的确对于这个3连败啊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3连败是中国女排在过往不太能够经历的一个战绩，所以呢，一度呢，个别球员也是上了这个大家的关注的焦点的人物。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大家去理解，因为这支女排太年轻了，就怎么来定义他们这个年轻呢？平均年龄23岁，现在首发的队员经常就20岁出头，21岁左右。18支参赛队呢，中国女排21岁左右的这个首发年龄，应该是稳稳的最年轻的，是整个联赛最年轻队伍。像这个17岁的二传张子萱，17岁的副攻郭中南，包括这次呢19岁的主攻李晨轩，这些名字实话实说，要不是沉浸于女排联赛中的人，对他们都不了解。
0: 对。
1: 就这好多人，我们都没看过他们打比赛，就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打比赛。这些娃娃军就是代表中国女排这块铁招牌下去打比赛了。像这次这个李晨轩，像您说的表现的还可以，特别是面对这个意大利这场比赛，36扣中16，两次拦网，一个发球得分，轰19分啊！就当时庄永山整个的进攻效率不高嘛，所以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虽然年轻，还扛下了这个球队的进攻大旗。当然你也提到了有个客观点，就意大利队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战役了。第二位呢就是王傲谦，对吧？作为这个替补的副攻，这场比赛是拿意大利拿10分啊，是副攻这个得分最多的，超过了王媛媛，也超过了陈厚宇。要知道其实在之前比如说打乌克兰多米尼加比赛，王傲谦是把冷板凳坐穿的，没得到这个上场机会的。所以说呢，上场即发挥，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把未来可期这4个字送给他，对吧？像您说的其他一些，比如现在我们的确有些实在困难。你比如庄宇山，现在他也是个年轻运动员，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队的绝对的主力了，并且变成劳模球员了。我觉得再这么打，庄宇山也快受伤了，就不能这么打。就是李盈莹、吴梦洁伤缺，要总结就是。对一些队员的使用是否就是还要考虑到一个强度和这个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合理性，对吧？就是23岁，他有时候出现一些这个整个的状态的一个起伏，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哈。当然呢，就是女排精神从来不是永远赢，我们说中国女排的精神是在逆境中我们克服自己的困难，然后呢取胜那些不可胜之敌，对吧？永远赢，现在在整个的世界女排范围内，有些队伍能达到这个指标，但目前对中国女排这么年轻队伍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一些哈。
0: 对， 相当于国青队吧，相当于说实话，相当于中国女国青女排，相当于国青队在跟人成年队的这个舞台上去 PK， 这个首先就先天不足。嗯，还有呢，就是说年轻无极限，这好词哈，但是呢，年轻太年轻了，其实就缺乏真正的经验。那么比赛啊，说实话，竞技比赛都是为了争取胜利的，没有说上来我准备输的啊，以输为锻炼，你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去锻炼，这样才能达到的效果，还有它的价值。还有呢，像张子萱，因为非常年轻，你不能说不好，那非常年轻，而且呢。这个需要这个老将去带，现在呢，我觉得整个教练团队、整个中女排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有点不清晰。就是，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你头脑得清醒。就是我们现在这阵容，我要锻炼队伍，锻炼什么？锻炼的要清晰，主教练起码要清晰。其实你看，这个打周雨佳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张伟轩的这种快变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在你既然锻炼年轻球员，是不是就要给年轻球员机会？你比如说齐成玉，齐成玉在前面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打的还是不错的，哪有不用嘛？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包括李晨轩，好像又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思路啊有点乱，有时候我感觉好像。飘飘忽忽，就也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想是什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打这个打美国队哈，打美国队咱是下风啊，咱输赢咱先不论啊，就看打赛结果，不看过程啊，看过程，重要的是亚锦赛啊，女排亚锦赛，就是为了亚锦赛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就是说，是这样啊，你没有老将行吗？不行，你看王梦洁，你要没有王梦洁的防守。早就崩盘了，那么，但你是，你是用工商里用的是不是过多了呢？咱明明知道金二传金位置没有强力的重炮，金位置是弱点，那你这个你是否用的过多，而是不是就应该让一些年轻的人就干脆在这些不是致命的比赛当中赶紧去锻炼去展现呢？就是而且呢，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再怎么用年轻人，什么时候用，用哪个位置，在什么时候打，以及如何用王媛媛、姜云宇、这个王梦洁啊，王梦洁是打满了，比如，龚翔宇就是什么时候用老将去补充，有些时间段吧就过分依赖老将了，有些时间段呢好像就不管这帮年轻人了，就让其冲了，就又没有老将压阵了。就是给我的就这种感觉，就是飘飘忽忽，以及我感觉跟那个教练组年轻啊也有关。你比如说这几场球，
1: 就是你想说就是飘飘忽忽，来自于整个执教团队现在也飘飘忽忽，大家没个主心骨。
0: 就是因为这你看啊，这几场球前面还有一个，就咱们都做过记者的哈，咱知道现场不有一采访嘛，对吧？接受采访，那其实这个你应该接受采访的，就你程序你别躲避啊，就是哪怕说了一两句话呢，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程序啊，但是你看这几场练的，中国队但中国女排主教练也没有接受采访，现场的啊，就那种大话筒直接就走自己走了。还有呢，包括暂停的时候呢，顺风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哎，情绪还不错，哎，一旦落后，一旦相持或者落后，这个脾气啊或者那情绪啊。就不稳定了，因为你是主教练嘛，你情绪不稳定，其实这些你刚刚说的都是孩子啊，过去的孩子，你要成年人还行啊，你说我还能稳得住，你本来就听了你要怎么布置呢，你再一急，这就确实是不行了。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咱很明显啊，攻守不利啊，强攻不强，但是你看有的球员这个好的一面真的应该表扬，你比如说像庄玉山对吧，那刚才说了。赵岩山的比赛气质真好啊，你这个球员就得用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顽强拼搏的像唐鑫啊，在拼搏精神啊真好。还有李晨轩啊，谢胜玉啊，老将王梦洁啊，这单手防守那个滚翻救球救回来真精彩。就是像你看，我又说的年轻队员有老队员，就是而且呢，我觉得年轻队员，你比如说那金颖不行，因为他金颖他来回调嘛，主攻。你可以用那谁那个周叶彤，那周叶彤用了，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但。

0: 其实来自江那谁那个不是上海还有一个呢，上海的那个上海杨淑明，十号杨淑明，别到了让杨淑明发个球。我觉得发现杨淑明啊，身高比周伟彤还高，而且杨淑明的胳膊粗，而且确实他也是抱的是接应。那么你老不给他机会，你干脆就首发能不能让杨淑明去首发？可能他胆儿呢比较小，在于因为我用工伤，我怕遗传不好，我怕遗传崩了。但是呢，你得让他上，对吧？就是中国女排的遗传，相对而言，我觉得还过得去，没有说那稀里哗啦，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你让杨淑明去打一打，也许他的遗传并不是很好，他也不用接遗传，他是接应嘛。那你看看他的接应的强方面能不能打开？那么这样呢，用我们主攻嘛，对吧？我们还要找底下主攻呢，去主要接遗传跟自由人，是不是会更也是能弥补一些？而且有时候遗传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能打一些变化的那个调攻，对吧？还有呢，就乱的乱的球的时候呢，教练团队和这个队员都不清晰头脑，就是我们强攻不行，但我们要靠什么来打？一个是快变哈，还有一个遗传不太好的时候也尽量能够圆网的快攻，还有一个啊，我比如说龚翔宇吧，确实年龄大了有伤，那么其他球员在想我们攻不下去，我能不能在拦网方面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可能啊，可能我主动得分我确实费劲啊，那我被动得分啊，就是我拦网方面啊，哪怕防守方面能给全队做出贡献，实际上也是隐性得分。你像王梦洁那个出场那个救球单臂回旋，那很精彩，那最后那球拿下了，士气高涨。所以说就是说，人的清醒，就我这方面不行，但是我在场上，哪怕鼓鼓掌，哪怕喊两句，就是让大家那个注意集中，提振一下士气，都行。就是以这个来那什么。当然了，像打意大利队啊，最后一场打教练打意大利队那种嗨的劲儿，那个不是常态啊。那个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确实不是常态。那个真正到了那个世界比赛的关键场次、关键硬的性质的时候，人家这种强队也不会给你这样的嗨的机会，就是。所以说呢，哎，就是这点咱们一定要冷静。
1: 大家其实就是给这些运动员时间，也给教练员时间。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国青教练带国青队，就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成长，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多担待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女排在一段困难期之后，还是能够重新崛起的。毕竟通过一些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苗子。但归根结底呢，我们过往跟孔老师也聊过。要给予你的联赛，给予你的选材，因为这不是一时的事儿，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儿。就是某种程度来说，你要用时间换来更多的空间，但是呢，你这里面要把很多问题捋顺。就像我们经常担心的，还有没有李盈莹未来会出现，还有没有朱婷未来会出现，这是中国女排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把这些环节捋顺，而现在面前的这支队伍，你只能去直面它，让它慢慢进步，慢慢团结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孔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会随时关注女排姑娘们的进步。谢谢你，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栏目哈。那比赛呢还剩四场了，越看越少，但是这个竞猜环节

0: 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端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的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一，西班牙队排名第二。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3: 我来回答郝丽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塞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7: 90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 22%-30%， 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8: 一堆才2-1的哈，1-2、2-1啊，3-1、3-0， AI 比较靠谱哈，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9: 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8: 就是90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

0: 比分啊？
1: 我给个3-1吧。
0: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
1: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大的形势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他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势，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赛和登贝莱，就奥利赛、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赢过关的。
0: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啊，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进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4支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6球、哈里坎的6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2个呢，亦或是他能进2个助攻一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1到2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那对这个足球这样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在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1: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作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埃纳是内收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边，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这个但是这个点对于 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

0: 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1: 嗯，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0: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1: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0: 阿森纳，
1: 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四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0: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进来他去首发，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是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1: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因为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然后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是绝了，你知道，就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他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0: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1: 那就分析欧洲吧，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0: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
1: 太大了
0: 、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亚。

0: 出啊，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啊。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啊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啊，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啊，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啊、佩德里啊、法蒂安啊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啊，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啊，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的啊，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啊，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啊，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啊，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三届世界杯能进决赛啊，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四强啊，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1: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这种啊，在巴黎南郊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这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他现在能凑三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三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三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三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0: 对，
1: 不代表
0: 就是八零后的一波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1: 对，就后续的你知道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大，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就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0: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啊，他现在带伤踢这个左脚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啊，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啊，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还没有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球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里兹曼这样的人了 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和这个奥利塞来去进行连接？奥利塞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塞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吧？
1: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
0: 关键
1: 站，
0: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
1: 对，
0: 是可能周
1: 但
0: 边的
1: 他，
0: 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1: 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十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术、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0: 所以，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了。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啊，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儿，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1: 就是奥利塞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拿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0: 不太会，
1: 就
0: 不
1: 不
0: 会。
1: 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0: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1: 现在就是这四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0: 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1: 他
0: 非
1: 就
0: 常
1: 打
0: 明
1: 边
0: 显
1: 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
0: 对，
1: 他太难受了，他就只
0: 梅
1: 能
0: 西
1: 就。
0: 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跑，他也不知道往哪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 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

0: 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好，今天非常感谢何宇，谢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来，最后来抽个奖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奖品呢，给新柔 DEFE9871，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提供的奖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展现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更续世代友好，增进民生福祉，巩固战略互信，共谋发展振兴。科什尔巴耶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至明天，沈阳市还将迎来暴雨、大暴雨、降水天气过程。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通告全市，将继续执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市、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参与与否，都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封锁，该措施仅针对伊朗的船只或用户，限制其进出海峡，其他所有国家均可公平公开地使用该海峡。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此处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要为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而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此外，巴加埃提到，伊朗原计划与阿曼合作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机制，但由于美国对阿曼的施压，导致这项

日未能实现。法加还强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用于袭击伊朗的他国领土都将被纳入伊朗的防御性打击范围。此刻提示，今晚甘肃多地遭遇强降雨，甘肃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甘南州夏河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临夏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甘肃省水利厅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
0: 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点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猪，
0: 他在
2: 大猪小猪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0: 您来试一下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
2: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低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

0: 恨生，死时无生胜有生。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1: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2: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1: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生，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1: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1: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生，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1: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2: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 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红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7: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4: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8: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4: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9: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7: 那元
9: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也有王勾践。勾践你知不知道？
4: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7: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其实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10: 是的，
4: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7: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4: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1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1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
10: 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五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

0: 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借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1: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沱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2: 他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粘合剂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就没有脱没有坏。
1: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栽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湘西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2: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那是。

0: 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贝多芬的呀，啊，斯铁老师的呀，啊，还有舒曼的。
1: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永玉提的，
1: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0: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的越长越松，你看你现在跪的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那他哪里父皇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1: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咕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踩，肯定是生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到都无所谓。
1: 武昌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
4: 年一
1: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留下了铁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

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意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猜，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

0: 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

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普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普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普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谢普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普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普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普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普生未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普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普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普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普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普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10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

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来就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做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赆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4个腐败分子，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4人判决死刑。当4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
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向应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步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那你呢？
3: 河南。
2: 河南。哦，你是从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

0: 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程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0: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

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我

泰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小罗，
1: 哎，
0: 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

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国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碰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1: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袍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哎，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呀，小心！哎，小心闸门了。
1: 好，
0: 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2: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同志们越远，我心里着急啊。
0: 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
2: 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讨口水喝。

0: 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1: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0: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大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哦，同志，哎，哎呦，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消息好，
2: 先生，你孙子
3: 都把前面的台子全部站好，赶快赶快！
0: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有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啊！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1: 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留在前面，
3: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
1: 留在前面，
3: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1: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啊。
4: 老罗，罗克神，
1: 同志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
0: 还有六个土坑，
4: 鬼子这是要干啥？
1: 忍住！
3: 你们赶快说了吧！新四军在哪里？开始！只要说了，就帮了你们；你们不说，那就是捕我同志的还不够。
5: 有鞭子！
3: 头倒是挺硬，我说是吧，给我全部飞到坑里。还以后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5: 不说，谁来了？
3: 没了。

0: 师傅，师傅，
1: 小阮，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傅，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来，小心。
1: 小阮，老罗，罗克生牺牲了，
2: 我们在转移途中走散了，没想到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敌人发现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家里人在哪儿。
1: 家里没人了，他们原来是湖北大冶的穷苦人家。老罗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一家三口都跟着队伍走了，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2: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2: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罗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师傅，
1: 哎，
0: 冯部长来了。
1: 哟，冯部长，欢迎你啊！
2: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
1: 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尺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
0: 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1: 是啊，
2: 大伙儿
0: 要好好干啊。对，运动啊，
1: 对，
0: 你的伤好点没有啊？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
3: 冯部长，您还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1: 小阮，
3: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0: 运动啊，你这顶得住吗？
1: 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我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呀？
0: 革命战争太残酷了，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啊。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哎
1: 呦，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啊，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首长放心，
5: 部长放心，
1: 再见，再见，
5: 部长再见。
6: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7: 同志们，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正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8: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9: 是啊，都是空弹壳。
7: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8: 这倒是个好办法。
9: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0: 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管。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吴厂长，
2: 吴厂长，
1: 你醒醒，吴厂长，
3: 吴厂长。
4: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5: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4: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5: 手术做了吗？
6: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7: 他醒了，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3: 吴厂长醒了，
7: 吴厂长
3: 醒了。
0: 部长，
5: 云朵，云朵，云朵，你受苦了，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8: 哎，
5: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8: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
9: 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0: 哎，
9: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0: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9: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0: 嘿，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9: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9: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师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0: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9: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0: 告别？你要去哪儿？
9: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占区搞情报。
0: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9: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0: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9: 谢谢吴厂长。
2: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可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可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两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蔡志，总台记者福佳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但是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威，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4: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轻柔的落在我的心上，就是好像又在给我们送上毕业的祝福，但是它也掀起了我要离别的伤感。这个毕业寄语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话是，天很蓝，风很轻，故事未央，期待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就好像就算我毕业了，但是母校的门还有图书馆的门都永远会为我敞开。
0: 师范院校学生的大学时光，总少不了与老师这个身份的初次相逢。大二那年夏天，曹威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4: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威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 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4: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晖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3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匆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

0: 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做了吧，回去吧。哎，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1: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地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0: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地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1: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0: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 他就能够承得住风。

0: 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3: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4: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5: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4: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5: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4: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5: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4: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5: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6: 哇，这个水，两杯终于撤离了。
4: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 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5: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4: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5: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4: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7: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8: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7: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9: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有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8: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
10: 加起来
8: 5000块钱一亩。
7: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8: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长，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11: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8: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7: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0: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2: 这花没有啊，有少了，这个花的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0: 就剩这些了、
12: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10: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3: 这些算少了。
7: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14: 慢走。
15: 三十，
14: 慢走。
15: 三十，现金，妈妈。
7: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2: 32，你卖了吗？
1: 卖了。
2: 明天还来吗？
1: 明天还来。
2: 明天还能再收一桌？
1: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叶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7: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

0: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1: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定、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两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5: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汤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汤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9: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8: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10: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8: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9: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是肥皂水啊、生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了。
8: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10: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8: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9: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11: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12: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 30% 三十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3: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12: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14: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2: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盈山说，
15: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12: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盈山提示，
15: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1: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6: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17: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控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16: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17: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16: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17: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7: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1: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剪纸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

0: 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范儿是。
1: 又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孙轰，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

人也深，其化人也素。啊，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啊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啊，会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他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商贸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至五成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还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新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0: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 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警后备战打

0: 按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仲夏时节，
1: 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 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以考促训、以比选优，
2: 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1: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
2: 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3: 政绩官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你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1: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
3: 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4: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
1: 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基层是政绩官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 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第71集团军临汾旅纪湘云：
5: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 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连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1: 近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为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
0: 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2: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际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廉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原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3: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7月9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4: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5: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4: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2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6: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4: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

0: 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1: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十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4: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5: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4: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6: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7: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两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四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 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7: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

0: 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1: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0: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1: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说，奥泰里恩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1000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订单得到多个西方国家资助，其中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3: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 黄秋岩呢更经济一些。
0: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

0: 一些优势吗？
1: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的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它未来的联合作战。
0: 那么对比老式的 E3，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1: E3 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你像现在的环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呢，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
2: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1: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它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5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它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 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4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弹仓。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带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在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1: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他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它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0: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五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 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0: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1: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0: 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着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0: 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

0: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5: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

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 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 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78.14美元， 当日上涨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83.3美元， 涨幅为9.59%。 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 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在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 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 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 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 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 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 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 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 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 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 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 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 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 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 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 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 此外， 128324个家庭被救助， 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 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 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 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 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 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 到10月31号。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250雅典站首轮中， 郑钦文以2比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 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3: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2: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3: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2: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2: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 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3: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2: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14 美元，单日上涨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3.3 美元，涨幅为 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

0: 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4: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卫健、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
3: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6: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7: 乡镇的规模情况的带队，然后

0: 村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去，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这种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村员，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四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到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去，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1: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3: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3: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9: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傅其恩、邢亚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2: 还没有电缆，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2: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3: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4: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1: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1: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6: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7: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他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4: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他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4: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0: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1: 你快摆上啊！
12: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13: 准备两天了。
12: 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4: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5: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9: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6: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9: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16: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9: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6: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9: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16: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9: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6: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9: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1: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18: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T药物。
1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19: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19: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 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11: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

0: 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0: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2: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啊，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读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4: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5: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